0: 和沐浴露的话，你
1: 对，
0: 如果你后面还要选择比如说那个护肤的产品的话，那你就选那个后面的升级款，
1: 都可以，都可以试一下。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觉得都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对，
1: 而且它我觉得它就是在那种不是特别贵的产品当中它是做的很好的。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品牌的溢价还没有上来，大家懂吧，品牌的溢价，
0: 对，
1: 做起来了品牌的溢价就上来了。
0: 我们都是有893的独家赠品的，你们可以去全网比价，全网来看一看，我们是非常划算
1: 的
0: 就是我们洗发水也给你送了小样，然后同时我们的玫瑰玫瑰这个
1: 水
0: 也给你送了小样。
1: 是，大家可以，如果你要买我们的花水呢，是直接发玫瑰过来，但是洗发水呢，是我们应广大的快乐车主的要求，今天来一个返单，而且我们返单的数量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大家持续的在后台就是 Q 我们，我们之前是没打算返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量，而且618要来了，他们也要为全国的618做准备。我们这边呢就说，那对吧，我们确实也有很多人很需要，你就先给我们一批吧，最后呢就谈妥了给100单，因为他们的那个罐子瓶子洗发水那个瓶子没有，是这么个事儿。
0: 小 K 说买了买了，好了好了，买了买了。亲哥哥
1: 只买了自己的吗？
0: 没有买，
1: 没有买亲爱的主持人的那份吗？31大道455号直接寄过来，没有吗？
0: 靖哥哥说，如果今天直播间卖千叶豆腐的话，应该会买爆吧，每桌都必点啊，千叶豆腐，你们说的这么开心啊。
1: 半边选手说，我真的实在没忍住四脚朝天的爱。
0: 对呀、啊，你不觉得很朴实吗？这个男生太朴实了，我给你四脚朝天的爱。
1: 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天乐老师谈恋爱谈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下文，就是四脚朝天的爱应该可以说明一切了吧，谁会喜
2: 欢。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3: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个多小时后，安娜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天色渐晚，她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家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晚餐的时候，她坐在餐桌前，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狭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已经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安娜，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他们动作小心，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难道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安娜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的唯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说，我觉得青豆有点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安娜微笑着说。旁边的女士愣了一下，但是马上露出笑容，向安娜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以后，女士就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了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人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给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 其实昨天的

青豆一点都不淡，大家会心的哈哈大笑。听众朋友，有人曾经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您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支盐罐就能打破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2: 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八九三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3: 家人的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吧，路上的喊话也很甜蜜哦。

0: 吧，老师。
1: 哎，
0: 亲爱的，你听到没有？嘣一个，嘣一个，妈妈。听了老师还害羞了呢，
1: 就是我们不会这么的直白，我们
0: 怎么就不直白？
1: 我们只会这么说。
0: 你爱不爱快乐车组？
1: 我爱、啊、我一般的话呢只会就是稍微小声一点说、嗯、哎，我这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嗯、我能借你的手牵一下吗？
0: 好恶心，
1: 就是这种我会说。
0: 我跟你说，那如果是我更喜欢直球，就是来播一个，我就不能啊什么我最近手有点紧，咱俩能牵。我跟你说，你说你手头有点紧的时候，我就跑出八公里了，根本牵不到。什么男的一上来就说自己手头紧，怕不是个骗子吧？真的，
1: 你就不懂浪漫，你这个人真的是
0: 谁浪漫？你提到钱浪漫啥呀？浪漫
1: 你就不知道有一些转折点是就特别浪漫的、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经意间会觉得、嗯、哦你到底是个什么事，最后一下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只有惊吓，亲，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只有惊吓。我跟你说，马上微信就拉黑了。加油加油啊！刚刚说了要给老公加油，这个国内的新一轮油价的调价窗口在明天的24点将会正式开启。
1: 这是本年度的第10轮的油价调整，那综合原油均价的测算呢，本轮油价上调的空间是有限的，嗯、大概率会迎来调价的搁浅呢，小概率小幅微涨。所以呢，像92号、95号汽油的调价幅度是极小的，
0: 嗯，
1: 加满一箱油差距是基本上是忽略不计，所以出行的朋友不需要去囤油啊。
0: 哦，就是可加可不加的，
1: 对对对，是
0: 好吧、嗯？那既然加油。这个事儿说完了，我们就来说说反转。天乐老师特别喜欢那个，就是
1: 含蓄的表达，
0: 含蓄的表达。嗯，后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是不是？
1: 啊、
0: 哦，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个爱情的故事，你看怎么样？今天是520嘛？
1: 对，那来吧，讲个爱情的故事，
0: 讲个爱情的故事。
1: 嗯，
0: 来自一位网友的投稿。我生理期的时候经常痛经，痛得在床上动不了，异地的男友给我点外卖，我都没有办法下楼去取，所以他就点两份，给我的舍友也买一份，让他帮忙去下楼取。我的舍友很开心，觉得他受到了尊重。又一次生理期，我的舍友还熬粥给我喝，以后生病去医院之类的事也都是他陪着我。我的性格微社恐，之前和他的关系不冷不热。

0: 热。但是就是因为这份外卖，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他觉得我和我的对象都好温柔。在故事的最后，我的舍友和我温柔的男朋友结婚了。
1: 但是至少人家两口子也照顾了你好多年，是吧？
2: 不是，是人间不拆呀、啊！你这故事讲出来真的，
1: 是不是？
2: 哎，
1: 我发现，哎，温柔的男朋友好棒啊，变成自己老公了。是你要，是不是要你要的反转？
2: 反转。对，这个故事就是前面特别特别的温暖啊，
1: 对，特别温暖
2: 啊、哦，后面是惊吓啊。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大家一直呼声非常高的我们那个沉香的洗发水，很多朋友特别特别的需要，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三月份才卖完，你们怎么就一直在喊返场？
2: 因为他们的头发特别多，他们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
1: 我们有一个忠实的粉丝四哥老师啊、最近股票大赚特赚，是吧？四哥老师他在我们当时三月份上架的时候，他就给自己买了一大份、然后刚才我看到后台数据，他又下单了两份，不是，这有多少头发呀？这得洗。
2: 我跟你讲，头发是要洗一辈子的，就跟爱情一样，爱是要爱一辈子的。
1: 头发太多了，头发太多了、所以我不是很能理解。我看了一下后台数据，我们只有100单啊，现在应该已经
2: 过半了，
1: 至少过半了，
2: 至少过半了、
1: 因为我们看不到具体数据，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大致的就是估算一下，至少过半了。我们只有100瓶，
2: 对，
1: 是因为它后台是没有瓶子，没有办法。各位亲爱的朋友，反正是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就赶紧下手，因为后面没有，就可能需要等他们生产瓶子出来。
2: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893湖南啊，不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三个字，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下方的公文包点击一下公文包的按键就可以来购买、好吧？
1: 你买这个洗发水，它除了洗得很蓬松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要是真的特别喜欢沉香的那个味道，你经常花好几千块钱去买那个沉香的串珠啊、串珠算了吧，可能盘串是中年人的爱好，就是你买那种味道香氛呢，放到家里去点的话，你买了这个洗发水，你就不用就省这个钱，你就直接洗个头，家里就是沉香的味道了，好吧？就那个钱很贵的，沉香你要买了在家里就是熏香，
2: 怎么这么节约呀？我不能都买呀，成年人，我不能就是头上我洗完了之后头发是沉香味，我也可以在家里面点一根沉香，怎么了？
1: 也可以了。那个好一点的沉香啊，
2: 咋这么抠呢？
1: 都是好几十块钱到好几百块钱一克的。那个就是我还是觉得挺贵的。
2: 这就跟有些人涂香水涂一样的，好抠啊！有些人涂香水只涂在自己的人中那个位置，只留给自己闻。
1: 你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搞太阳穴的，
2: 是吧？就是只有自己闻到，只有自己闻到。这么空呢，这是
1: 这个无所谓。说天乐啊，我上个星期就听那个吴山和钟静的老公说，哎呀，你的这个你这个在我们这儿人脉挺广啊。
2: 对对，
1: 说你们四个人今天晚上要在沙之船搞活动，叫有空的粉丝去参加
2: 哦。这个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和文静老师呢会闪现在沙之船奥莱，然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歌曲的演唱啊。520也是给大家助助兴，是吧？我们不过这个节，但是你们过呀， 对不对？
1: 说在哪买呀、张琳，你就在那个，你在视频直播间吗？视频直播间下面有一个那个公文包，那个小标志，你就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好吧，
2: 直接啊，您是这个资深买家啊，
1: 对，
2: 直接点击公文包的按钮啊，点击公文包按钮。
1: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2: 现在视频号非常的那个啊，就是
1: 哪个？那个是哪个？
2: 怎么讲的？
1: 就是。视频号很那个，哪个
2: 视频号就是很视频号很贴心，
1: 哦，贴心，
2: 很贴心，
1: 那个
2: 他会把就是经常在我们这买东西的朋友标一个资深买家。
1: 这个沉香洗发水真是挺好的，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那个快乐车速这么喜欢，真的好爱啊，就是从某一个方面可以证明大家确实已经到了中年以上的年纪了，就喜欢沉香的这个味道，知道吗？盘串，哎，早上起来就。

0: 他说你们家要不要养蛐蛐，我可以从北天津给你带那种特别好的。
1: 还问一下你们家斗不斗鸡。
0: 斗鸡不行、啊、没有场地
1: 啊，斗蛐蛐可以是吧，
0: 蛐蛐可以啊。还有那个家里还养那个，还有对是蛐蛐啊、嗯、很金贵的。
1: 还有那种、嗯、那种那个铃，就是那个圆弧的，你拿在手里那就是转转转一直转、嗯、移动位置的那个、嗯、那个圆、
0: 哦、
1: 圆的球、
0: 哦、圆
1: 球、
0: 哦、圆球那个比较大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哦、是的、嗯、那个也是防老年痴呆的。
0: 对，那个练那个九阴白骨爪的时候就转这个、嗯宋峰同学说，天乐老师你为什么不去永旺呢？这个事情要问永旺啊，
1: 永旺没有邀请我呀。
0: 对呀、啊那可能是问为什么你们这次没有去戛纳呢？嗯，要问戛纳呀，我们是可以的。
1: 对，
0: 嗯。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朋友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将会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在访华前呢，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
1: 继续来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明确了2026年9月底前各地出台支付白名单，仅药品、合规医疗器械以及医用药材、耗材可直接刷医保个人账户。米面油、保健品、化妆品啊、械字号的面膜、日常护理用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一律禁止使用医保支付。
0: 5月18号，爱尔眼科2025年度的股东大会上，日前天啊，公司董事长在交流环节开场就调侃公司的股价走势。爱尔眼科上市17年，股票市值从开始的69亿，最高冲到了400亿，再到
1: 4000亿。
0: 哦，最高冲到了4000亿啊，再到现在的1000亿啊，像过山车一样。我以为它是节节走高啊，中间还是有高峰有低谷啊。
1: 嗯，就是他董事长自己在调侃自己的股价像过山车一样。
0: 是，他就是从最高点来说已经蒸发了3000亿左右了。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腾讯音乐正式宣布了完成对喜马拉雅的收购。喜马拉雅已经成为了腾讯音乐的全资附属公司。那么根据并购的协议呢，喜马拉雅相关的股东及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者的权益已注销，换取最高12.6亿美元的现金及最多1.75亿亿股的这个腾讯音乐 A 类普通股作为对价。
0: 小米汽车为子品牌巡天，也就是原昆仑，引入了新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供应占比40%，新旺达为第一供应商占60%。那么巡天呢，是聚焦家用增程 SUV， 与小米主品牌的纯电科技还有性能标签，它会形成一个明确的分割。
1: 嗯，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呢，铁路部门在昨天起啊，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间站的运行的机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0: 哦，也就是说你那个50000块钱的自行车现在可以跟着那个铁路走了。哇，好高级的样子。
1: 哪里有50000块钱的自行车？
0: 哪里都有。你知道现在自行车才是最贵的
1: 是吗？
0: 你看铁路老师一看就不运动。
1: 我真是。
0: 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杨梅的价格腰斩消息啊，在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添加剂一事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公众对于生鲜果品的一些安全担忧。那么受到这个风波的影响呢，全国市场杨梅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有记者了解到呢，目前的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的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这个抽查，所有在售的杨梅均需要提供检测报告。
0: 这个杭州有水果商表示呢，他们已经不再进福建的杨梅了。就是我最先开始在长沙看到杨梅的时候是40块钱一斤，我昨天去问的时候已经10块钱一斤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确实是腰斩了啊。
0: 是，而且10块钱一斤大家都还挺犹豫的。 柯同学说，天乐今天。

0: 我们家姐姐正好休息，可约哟。
1: 是我要去当电灯泡的那个约吗？是那种
0: 是请吃饭吗？是请吃饭吗？啊、哦，小 K 同学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像沉香啊、雪松这样的味道，对，它是让人安静的啊、哦，
1: 对，它是能够让你沉下心来，
0: 是、
1: 嗯、就是可能在平常特别烦躁的时候，把工作丢得一干二净，嗯、就全部的烦恼都忘掉那种感觉。
0: 是的，嗯，华华说洗发水多少容量啊？你可以在那个公文包里看，我们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嗯、就是你想看一下它的配比啊什么的都有，好吧？
1: 对，嗯，我们的玫瑰精华的水是300毫升，
0: 300加300的，对，我们的洗发。洗发水是那个返厂啊，
1: 是的。
0: 李一说今天晚上几点在下之船啊？
1: 我们应该是从7点钟就开始了吧？
0: 他们
1: 陆陆续续会有这几位歌手登场啊，我是其中的一位而已。
0: 你是几点钟登啊？
1: 我好像是在8点8到9点登吧，
0: 哦，
1: 就是那个最黄金的时段，
0: 最黄金
1: 就是春晚最黄金的时段，你知道吗？
0: 开场歌舞啊，
1: 就是一般春晚黄、王菲出来的那个时候。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
0: 我们像这种王菲和那个陈奕迅的直播间，就是要这样宣传自己。但今天王菲和陈奕迅呢，要唱周杰伦的歌曲，好吧？
1: 哦、
0: 嗯，
1: 行。
0: 也让小周呢知道自己也不能够躺在自己的这个
1: 舒适区
0: 、嗯，哎，要多多的努力，对吧？嗯、毕竟姐姐王菲也还没有躺在舒适区嘛。
1: 姐姐王菲最近唱的主角真好听。
0: 今天我们要唱周杰伦的
1: 开不了口，
0: 嗯
1: 嗯，这是一首老歌了，朋友们，
0: 是
1: 开不了口。我记得好像是我听他第一张专辑，应该是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的一首歌曲吧。
0: 我记得我就是周杰伦，除了那个什么吼吼哈嘿什么双截棍之外，好像再唱就是开不了口和心情。
1: 嗯嗯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的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周杰伦的这首开不了口。在唱之前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啊、哦、还有天气，对对，今天适合约会吗朋友们？
1: 啊、
0: 可以共撑一把小伞哦。
1: 下雨啊朋友们、哦、
0: 下雨下雨下雨、
1: 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的永州、郴州有暴雨，湘北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
0: 嗯、是的，
1: 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
0: 嗯、
1: 最高气温湘北26到29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
0: 明天的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你要是喜欢哪个女生，你就可以说下雨我这两天就是你可以蹭我的车，对吧？然后你就带她走相府路大桥就行了。走一早上都走不到岸。没听见。
1: 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也还是要提醒大家，长沙市气象台预计未来的8天，也就是20号到27号、
0: 嗯、
1: 咱们长沙市的降雨是相对集中的，过程是非常频繁的，
0: 是的，
1: 累积雨量大部分地区的雨量是180到300毫米、
0: 嗯、
1: 那其中浏阳东部地区的局地350毫米以上的这个雨量啊，22到23号是大雨局地暴雨，24到25号是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像看到说常德它那个下雨的量已经超过了往年了吧、嗯、就是它有一个数据给大家找一下。
1: 嗯，提醒各位，就是因为
0: 常德多地降雨已经破了历史极值了。
1: 是的，
0: 对、嗯、所以雨量真的是蛮大的，大家出门不要有侥幸心理啊，该带伞带伞，看到特别大的雨如果有积水的地方，你那个车不能过你就不要过，好吧。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唱那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

0: 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大姐，
1: 哎，
0: 我的心呀，
1: 啊，

0: 大姐，你是我的七龙。
1: 刘海哥，你是我的福
0: 龙。赵龙，你是我的福龙。
2: 我们早年的这个情歌其实就是这样的，
3: 嗯，
2: 是吧？我觉得比现在人来得更讲究，人家一上来就是你是我的妻，你是我的夫，是吧？在法律上已经把这个关系给认定了，
3: 很直白，很直白，而且有来有往，你一句我一句，
2: 是不像现在就讲了半天还云山雾罩的，也不知道你咋想的，是不是？
3: 这大家靠猜过生活实在是不太好。
2: 车主在那个直播间问我们说，我们买的到底是几瓶啊、跟大家说一下，是四瓶啊、
3: 嗯、
2: 它是沉香氨基酸洗发水加上烟酰胺的天竺葵的精油沐浴蜜，然后再送玫瑰纯露和身体乳各30毫升、
3: 嗯、
2: 它是两件正装两件小样，到手一共是4件，
3: 嗯，非常划算，这是我们的独家赠品，我们跟这个供应商磨了很久的时间啊、
2: 嗯、
3: 所以呢这个两个正品加两个赠品啊，所以呢加起来一共是到手4件，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
2: 两个正品加两个赠品，赠品是30毫升的，好吧？
3: 对，赠品
2: 是
3: 30毫升，洗发水是300毫升的，正品300毫升，赠品30毫升，听清楚了没有？来，跟我读 ，read after me， 赠品是30毫升，
2: 正品
3: 是300毫升啊、嗯。
2: 正品用英文怎么说呀？
3: 正品正装，
2: 嗯，
3: 用英文怎么说？
2: 啊，哎，这问到了，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好，那我们先唱歌啊。就是
3: 你又喜欢问。
2: 你看到没有，职场有的时候对吧，有同事太受欢迎了，怎么样给他下绊子呢？你看这不就下下来了。好啊，这个那我们先唱一下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啊。我们已经有张老板说了，听说你们要唱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我就知道我开不了口、
3: 啊、
2: 是不会这首歌是吗？
3: 是不会吗？很经典啊，来、直接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跟我们一起合唱。

0: 哎，从这个歌词能看出来，周杰伦当年还是蛮内耗的啊、哦。
1: 人家那个时候多年轻啊！
0: 是是啊、嗯，就是也不能让他知道、嗯、啊。但是如果让你知道了，那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你是烦不烦啊？真的不如刘海国离死我的福喽，是吧？

0: 是一首回忆的歌曲啊，而且 我说那个歌词显得有点拧巴，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 MV， 他拍的是他是一个宇航员，后来他就是。就飞机失事了，不能回来了，所以它是类似于人鬼情未了的那种感情
1: 啊，真的吗？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这样理解，它就不拧巴了，就是做不到了嘛。
1: 嗯、是，嗯，所以还是很感人这个 MV 啊。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感触。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嗯、发语音信息来合唱。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天乐，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只有天乐好听，好听，好听吗？啊，我也可以拉黑哦。这个。菲娜娜同学说，最后唱出了老年人做什么都好心酸的感觉。我们再说一次，老年人做什么不心酸，没钱做什么才心酸、嗯、好好工作，努力赚钱，积极向上，
1: 是
0: 吧，
1: 实现自己的个人人生价值、嗯、那个最后的那个调实在是有眼高，但是我们也唱上去了啊。
0: 没错，你看那个、嗯、我看《红楼梦》里面贾母也老年了，也不怎么心酸嘛，大家看到他怕怕的样子是不是，那王熙凤未雨先笑的啊，那个嗯，他儿子打了自己的孙子一顿，他就说啊，我现在就要回去，我不跟你住了，对吧，人家还得跪下来，我看也挺好。嗯啊、嗯、
1: 哎，罗总这什么意思啊，罗总说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天乐你今天晚上是去主持的吧，不是唱歌的吧、嗯、啊这个
0: 你怎么知道沙之船其他人唱的不比他差呢你哪来哪来的自信啊、
1: 其他的歌手给大家介绍一下，文静老师要去的
0: 对啊、他一般吧，
1: 他一般啊哎呀那就不好说了，
0: 都没有请我怎么能够有高水平的演唱呢
1: 那真是，那确实是
0: 那真是
1: 是嗯嗯，哈姐唱王菲的歌非常非常

0: 长得
1: 不像。大家直接
0: 你自己说的啊，那我没办法。
1: 大家直接放那个我来唱，我来唱，敏敏同学直接发我来唱，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环节呢每天都有，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原来是发这个歌的名字，后来我们觉得给大家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就是你还得记住这个歌是啥。我们后来就统一减轻大家的负担，你就直接发我来唱，每天都可以，我们是同一个互动的词，
0: 对，
1: 你就每天都可以知道是唱什么歌就行了。
0: 直接发我来唱，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其视频上的朋友如果想唱歌的话，直接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0: 想唱歌的朋友不用发我想唱歌过来，直接发我来唱，就是主动意愿非常强，我今天要来唱这首歌，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歌词，我来唱好吧。
1: 对
0: 啊，如果大家是要就是返场，我们的洗发水100份，我估计今天可能不一定能留给晚高峰了。
1: 对，
0: 我看这个架势可能100份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是
0: 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过半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只有100份，不是要给大家打个什么概念，它确实是只有100个瓶子。
1: 嗯，
0: 它是那个耗材等了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摩亚花园它对于自己的那个瓶子的那个要求还是蛮高的。
1: 是，
0: 像我们最近就是热销的那个玫瑰水，它就是那个喷头做了10000次的试验，所以它喷出来非常的舒适。
1: 嗯，
0: 它就要等这个东西，它不能到别的地方再去定它那个耗材了。
1: 它的那个细节，细节做的的确是很好，所以这次我们返场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说，我们只有真的只有100份。
0: 我已经急，我真的很有诚意了，我618都不搞了，我先给你们893上上。
1: 对对对，他618他还要自己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一下，他可能提前给我们上的这个价格又是。基本上是可以全网比价的，
0: 是的，
1: 然后还可以有独家的赠品啊，直接回复洗发水3个字过来。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要跟想要给8到18岁的孩子来报名我们英语训练营的朋友特别说一下。
0: 嗯，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周末的线下的免费的公开课可以去来。
0: 只有周末有啊，只有周末有，它是周末的礼拜6和礼拜天，小朋友要抽2个小时的时间过来，一定要带孩子来，不要家长来，因为他是让孩子来。就是适应各种各样的记忆方法。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带孩子来试一下。你可能平常有些孩子他英语单词背诵他特别的有困扰的，有压力的，
0: 记不住，
1: 或者是记了当场记住了，但是后来又忘的，或者说他真的很难背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暑期的一个训练营，它是基本上5天4晚啊，能够帮你解决所有的。单词的问题，就是一个学期的单词都能够记住。
0: 我们有同事的孩子去了，他说2个小时可以背120个单词。
1: 嗯，
0: 小朋友的那个自信心马上就增强了。
1: 对，
0: 而且背单词这个事情它是学英语的基础，你哪怕读到高3你也是要背单词的。我们家孩子高3的时候每天英语老师都会发一个表格，就是今天我们单词默写有哪些同学没有达到多少分。
1: 嗯，
0: 今天下了课就到办公室来，就站在那背，背完了才能回教室。
1: 对，
0: 就每天都会发到家长群里。
1: 嗯嗯，而且最强大脑他对教学是非常有严谨的这个要求和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组，你看我们这个周末20组限量的家庭，它是有一个限量的。为什么？它需要保证现场课堂的效果是好的。
0: 嗯，
1: 孩子们到现场是能够记住的。如果20个多人超了的话，他可能就不能保证好他现场的效果
0: 了。他就可能会把你再商量到下周啊什么的，就他会要跟你联系一下。所以大家就是
1: 报名趁早。
0: 对，发了英语过来之后，你要点提交啊，就他要联系你的。嗯，好吧，大家这个8到18岁，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可以再等等。我觉得学习这个事情它其实也是厚积薄发。
1: 嗯，
0: 它也是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不要拔苗助长，又很年轻很小的孩子就让去学那些东西，他就是浪费了点时间，他到时候智商发育到那个程度，他就一下就会了，融会贯通了。
1: 是
0: 吧，
1: 8到18岁的孩子的家长可以直接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表格，记住了一定要点到。

0: 那个链接里面去填写，提交了之后，我们的老师才会和你来约课。我们是线下的两小时免费的亲子体验课啊。
1: 没错，小厨同学，你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不要发洗发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没有关键词回复的，你就在下面的那个小公文包里面点击进去看就可以了，好吧？有小鱼说，天乐可以预约晚上合影吗？哇哈哈，这有什么可害羞的？不需要，对他可以预约。你会 P 图吗？会 P 图，会 P 图的话可以约啊，可以的啊。不会 P 图的话，就是主持人 P 完之后再把照片给你，可以不？天乐老师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人，没有问题啊。
0: 谢谢。
1: 你后台能找到你吗？后台
0: 没问题。
1: 你们到时候带着那个灯过去好不好？在下面组成一个方阵。
0: 这样吧，我自带一个，你到时候举着就行了。
1: 哦，那如哎，那你有那横幅吗？
0: 我有，哎，现在谁用横幅？现在都是用那种，用那个彩灯，就是得带电池的那种。用横幅都是去维权的，你这真是用那种大彩灯，你这是什么年代了？真的，哎。
1: 我看他们演唱会也带横幅去啊，
0: 啊
1: 那
0: 是
1: 去维权。
0: 哎呀，
1: 谁在台上假唱还钱？是不是啊，来来来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好吧？
0: 好，
1: 听一下大家演唱。
0: 好，来，那个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首先发过来的这位朋友，我看一下，名字叫做来刘莹。
1: 哦，刘莹，来，
0: 早上好，
1: 他唱的很好啊。

0: 哦，他对，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那个调子还是女生来模仿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1: 他稍微低了一点，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男生来模仿也不容易，他稍微高了一点。
0: M 同学参加我们这个环节，每天都可以来，他的关键词是我来唱
1: 啊，
0: 我来唱
1: 啊，他已经回复了，是不是？
0: 已经回复了，开始说我要唱，我来唱，我来唱。
1: 来，我们听一下四哥，来，四哥老师，两份到手了哈，四哥老师，好嘞。

0: 哎，唱的可以啊，他唱
1: 对，
0: 的可以。
1: 是的，
0: 那个最高的那个部分，你觉得他吃力吗？
1: 都听不出来，就是六七十岁了，是不是
0: 我是
1: 好年
0: 真是
1: 轻
0: 听不出来，真的感觉就是20出头的样子。
1: 哪有20？明明17。
0: 你也太夸张了，真是。
1: 哎，他唱的很好，尤其他那个假音还有一点那个周杰伦的味道。
0: 是，
1: 哎，
0: 是真的很可以啊。
1: 这个四哥最近的股票真是涨得不错啊，他那个华工科技啊，前天涨停了，昨天又涨了5个点还是6个点？
0: 他经常让我给你带话。
1: 现在已经很难了吧？就看前两天还是110，前天已经是140了，昨天已经是157了，这跟不上了，怎么办呢？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0: 来定一下多比啊，多比来了，

0: 哎，我发现其实周杰伦的歌，你那个假音的部分能够唱好就真的还不错。
1: 是的，而且呢，我就觉得他的就是发音其实不需要那么的吐字清晰。周杰伦
0: 对。
1: 那个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天过得好不好。
0: 我们以前就是，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是唱歌啊，都要求咬字非常清。

0: 清晰，他甚至有台词课，对不对？
1: 嗯。
0: 后来周杰伦出来之后，大家就。
1: 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
0: 就是听不懂，反正也得听，是吧？后来你说咱们内娱是不是受到了他的干扰？现在电视剧那个主持人，不是那个演员，也不知道在说啥。下面还要配字幕，不配字幕看不懂。
1: 确实啊，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到一点，我们的快乐车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过，说周杰伦的新专辑叫做，不是有一首歌叫做《香女多情》吗？
0: 哦，对。
1: 他说只听得懂第一句，后面的完全不知道在唱什么。
0: 但是周杰伦因为是第一人，然后他真的非常有才华，所以他那个时候听不懂，大家就可以网开一面，对吧？
1: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他的特色了，所以我觉得，听他的旋律，我觉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好。
0: 但是呢，文章赠命达，他最近日子过太好了，所以他的新专辑大家也觉得一般。
1: 有周杰伦的粉丝在听节目的哦，
0: 不是，他就是当年非常好的作品，我们还是承认，是吧？是真的特别好，你像开不了口啊，心情啊，然后那稻香啊。是不是每一首都是你的青春记忆，但是你看现在他出的那个太阳之子吧，是
1: 太阳之子，对，
0: 太阳之子，
1: 这太阳之子里面我还是很喜欢几首歌的，一首
0: 乡间的路，
1: 乡间的路我觉得还挺好听的，还有一首叫西不是西贝啊，等一下叫
0: 你是正向宣传你对周杰伦的爱吗？你是在正向宣传吗？
1: 不好意思啊，这个
0: 对他那个新专辑有几首歌特别好听，叫什么来着？叫
1: 哎呀，突然一下愁起的
0: 啊，
1: 想起来再说啊，待会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尽在不言中啊。简单爱也好听，暗号也好听，是吧？
1: 对，
0: 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全盛时期是真的写得很好的。
1: 来听一下 Miss 何啊，来。

0: 哇，他唱的好抒情
1: 啊。对，但是他
0: 唱出了一种
1: 对就是正常的唱法啊、嗯哦、不是那种的，但是我觉得他还唱的很打动我，哎，尤其是那个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我能听出那个感情失去之后的伤心。
0: 他中间有一些改编然后就他把那个尾音还拉长了。
1: 对，嗯，是的，那个盛清电子这位朋友不要太浮夸好吧。天哪，我是第一次打开视频直播间，我的妈呀，天乐老师这么有才华还这么帅啊。天乐老师当年
0: 谢
1: 年轻的时候更精致更漂亮啊，在成都读书的时候，你不知道当年成都第一美。
0: 当年在成都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快男啊。
1: 但是因为快男他不是选美，所以他就被刷掉了。
0: 是，我就是当时参加快男的时候进入到了前300强啊。
1: Horseboy 说今天嗓子不舒服，还是坚持来唱了，想要我们听一下。
0: 好，马上，我们听一下。Horseboy 又找一下啊 ，Horseboy， 他没唱啊，他唱了吗？我唱了，
1: 唱了，
0: 来，嗯。

0: 看着，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1: 啊，他虽然降了一点调，但是我觉得他声线还是好听的、
2: 哦。而且他应该是研究过周杰伦的，他刚刚那个略带哭腔的小高音，我觉得是很有周杰伦的风范的。
1: 就是改不了，可让他知道。
2: 哎，对，
1: 就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
2: 你放个二维码，你要是在那个地下通道，我就给你扫点钱。
1: 整个星现在半空，我只能。
2: 我们听一下加菲喵同学最后一位，好不好？
1: 啊，加菲喵啊，我刷新一下，我现在我们有一位是刚来的，勿忘初心，先听一下他啊。
2: 嗯。
1: 哦，亲爱的，你没有那个，你是不是手机连了蓝牙？他的声音特别的小，
2: 特别的小，其实唱得很好哎。
1: 嗯，唱得很好，声好。下一次这个把直接对着手机唱就好了，好不好？来看一下你刚才说的加菲喵同学啊，听一下啊，来。
2: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

0: 嗯，就是青春的记忆、
1: 就是青春，很年轻，很年轻。
0: 是是是是是，黄教员老师来了，说、哈姐说天乐年轻的时候更帅更精致，哈哈哈哈，看似在夸，实际是说现在是又老又糙的意思喽。
1: 没有啦，怎么会这么明显嘛、
0: 哎？你这样的解读真的刷出来，真的是，
1: 真的是，到时候就让我们两个关系很难处的，
0: 本来就不咋地。小 K 说周杰伦这首歌我居然没有听过、我也就十八岁、小 K 你十八岁啊，
1: 是啊，我们也就你十六我十七他十八算起来他年纪还大一点是吧、好了，好，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的支持，也祝所有的朋友五二零这一天天天开心啊，这一天开心、以后也开心天天开心。

0: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2: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 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4: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6: 考来了，朋友们，最近呢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10月的自考安排，开考96个专业，710门课程，含223门全国统考的课程，大家呢可以通过省自考综合管理平台以及潇湘自考 APP 来查询。考生按2024年版的专业考试计划和近年新增开考专业的课程设置，选择相应的课程来报考。已按旧计划报考的老考生可以按照新计划课程顶替办法。那么凡是大纲教材内容和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是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准的。
7: 来关注一下，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了全省市场监管领域的安全隐患换大排查的整治行动，那重点呢是针对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啊，还有包括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检测机构5大领域开展了全覆盖整治，严查校园餐、假劣药品、危化品、电梯隐患、虚假检测报告等各类风险，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的需求，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的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了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是5000件，支持两省妥善做好受灾的群众安置的救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7: 来关注一下，从长沙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的消息，5月19号到5月25号长沙空气质量的情况。那么未来一周呢，长沙降雨过程频繁，局地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但是雨水持续的冲刷，让空气保持了清新的状态。5月20号到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5号，空气质量整体为优，AQI 指数是在20到50之间，PM2.5 的浓度是15到25之间。
6: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4月的70城房价的数据，全国一线微涨，2、3线分化调整。湖南方面，长沙的新房环比微跌0.2%，二手房跌0.3%，岳阳的新房跌0.4%，常德的新房跌0.3%。长沙出台公积金新政，最高贷款的额度提到了120万，市场活跃度提升，多个楼盘成交亮眼，并且出现了摇号。 楼市呈现了结构性的修复、品质化升级的态势。
7: 嗯，继续关注，福布斯正式发布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的评选结果，湖南的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当中呢，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
6: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各位朋友赶紧来了解一下，湖南省第11届老年人运动会开幕了，大家可以去报名了，好吧？
7: 在株洲就举行了，同步启动了太极拳的赛事，吸引了来自于全省300余名老年运动员的参赛。
6: 好吧，你报不了名了，人家要运动员，虽然您是老年。你看到没有？其实很多早饭根本不吭声，只有天乐老师接得非常的顺畅。对，是的，老年人朋友可以过来报名。没错，这同步启动了太极拳赛事。
7: 但是它里面的那些运动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你看一下，它设置了门球啊、气排球、乒乓球、健身球操、太极拳、太极剑等等这些14个竞赛的项目。
6: 你就说你哪个比较拿手吧。
7: 我乒乓球拿手啊。哦，我健身操也可以啊。啊，然后我之前是练过太极剑的，我在学校里面练过太极剑，
6: 开始有一种语无伦次的美了，朋友们。但是这种不认输的心态支撑他走过了一茬又一茬，是吧？
7: 你看株洲还设置了太极剑拳，还有包括象棋、
6: 围棋
7: 桥牌比赛、健身气功等等这些赛事啊。
6: 是的，这个安排呢是在长沙、株洲、岳阳、郴州、娄底、衡阳、浏阳、凤凰等8地会举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现在咱们长沙也迎来了初夏的赏花季，松雅湖的200米月季花墙盛放，4大观赏区人气高涨。浏阳河的婚庆园的蔷薇花廊也是唯美出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省植物园7000坪的绣球花缤纷绽放，氛围感十足。望城紫溪庄园的薰衣花草的花海在5月20号呢，就像今天已经开园了，它会配套多元的休闲游玩项目，所以大家在这个初夏时节啊，真的是可以出去来看看美好的世界。植物园这边，
7: 你经常去？
6: 我也不怎么去，因为一到了周末就堵得要死，过也过不去，
7: 是
6: 堵好几公里，都是植物园门口的。
7: 但是那个确实赏风景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
6: 对？
7: 就是一到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公园里面就非常多的人。
6: 对，建议大家走正门啊，就是旁边那个门就不要来了，真的太堵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毕竟在巴黎街头，像他这样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倾尽所有家产，在艺术街里开办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以为这么一来，自己的作品很快就能卖出去，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哪里晓得，等画廊开张，画家才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艺术街上已经有太多的画廊，除了十几家特别知名的画廊外，像他这种小画廊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更不用说吸引投资人了。苦苦地守望了几个月后，画家只能无奈地关闭了画廊。一天，他坐在街道上唯一的咖啡馆里，苦闷地喝着咖啡。突然，一个灵感涌进了他的脑海。哎，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生意应该不错。但自己的作品呢？他凝视着这家咖啡馆墙壁上几幅陈旧庸俗的画，一拍大腿说：“对，就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在这条长长的艺术街上，又出现了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虽然位置并不显眼，但咖啡的香气足以吸引每一个路人，让他们在畅游艺术殿堂之后，到这里来休息片刻。而进到里面，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咖啡馆墙壁上挂满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

家的咖啡馆变得门庭若市，其中更有不少投资人。当对方知道这些话出自面前这个咖啡馆跑堂的老板时，敬意油然而生。几个月过后，画家的作品终于得到推广，而那间小小的咖啡屋，或者说那间不同凡响的画廊，已经在街上名声显赫了。听众朋友，许多人将成功的目标定得非常高，但又不愿意从小事做起，只盼望能够一步登天，最终却是难以有所成就。相反，一心耕作不问收获，却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9点钟，又是大家出门拜访客户，跟他聊你这个改了1000次的 PPT 该怎么改第二2000次的时候了。我们在路上呢，就聊一点大家都想听的，对吧？奇闻异事，
1: 是
0: 好不好？
1: 哎，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你就会收获很多，你就会开眼界，你就说，哎，这个世界上匪夷所思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
0: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熊吃冰淇淋的事儿，你看怎么样？
1: 啊，可以啊。
0: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有一家冰淇淋店的员工开门营业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冰柜啊都被捣毁了，然后那个冰淇淋吃的差不多了，旁边还有一头死掉的熊。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非常害怕，
1: 很吓人啊。这个监控录像显示，这只熊呢在夜间闯入到了这个店内，吃掉了超过40磅的冰淇淋，最后倒在了这个雪柜旁。
0: 野生动物官员迅速将他送往诊所抢救，发现他还活着，心率下降，呼吸缓慢，原因是太疲惫，摄入太多冷食和糖分。这头熊在诊所里被看护了2天，直到醒来也是晕晕沉沉，浑身黏糊糊的，爪子上还残留着香草精。这家店得到灵感，推出了一款名为勉强醒着的新口味，把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变成了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宣传。也就是说，冷餐它助眠是吧？
1: 这是一家冷饮店，熊吃了40磅的冰淇淋，昏迷了2天。然后呢，这个店家推出了一个勉强醒着的新口味，这是什么的？营销啊，这是的。
0: 店家还是挺能抓住这个热点的啊。
1: 这个熊呢昏迷2天，为店家供出了年度最佳营销灵感啊。勉强醒着的新口味，意外变成了这个商机。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它因为常年的这个野生动物闯入频发，经营场所呢还是要加强夜间的防护。
0: 刚才我已经问过豆包了，40磅是多少公斤？40磅约等于18.14公斤，也就是他吃了36斤。冰淇淋少吃点啊，
1: 真的。
0: 虽然很好吃，我们家冰箱里现在全是冰淇淋，但是我吃的时候还是，就是一般夜观星象，哎，第二天股票会大涨，前一天吃一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熊它是比较馋的，
0: 对
1: 啊，比较馋嘴，它什么都吃一点。你看这个东西，它没有节制，它一吃起来，它觉得哎停不下来，这个冰淇淋好吃啊，香草味的，哎，30斤，
0: 对，18.14公斤，吃
1: 36斤，
0: 吃完之后倒地酣睡，希望科学家从中寻求一些关于就是治疗失眠的方法。

0: 哎，如果吃冰淇淋就可以治疗失眠的话，你是愿意胖还是愿意醒的？
1: 他这个应该不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假设
1: 假设假设，嗯，
0: 就是如果在胖和醒着当中，你非要选一个，
1: 醒
0: 哪个？
1: 醒
0: 啊？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那我选胖哎。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睡不好觉非常痛苦。
1: 哦，
0: 虽然我没有啊，但是我假想，我觉得人类最需要的放松方式就是睡觉。如果
1: 你
0: 睡不了，就没办法。
1: 你睡不着觉，你起来照照镜子，发现自己又胖，那岂不是更痛苦？
0: 我起来洗个头，用沉香的味道治疗我的失眠，
1: 哎，
0: 可以？
1: 那这个可以，再抹一点摩亚花园的沐浴露，
0: 沐浴露
1: 啊，沐浴蜜
0: 啊，
1: 在身上。
0: 图图说：“我都没有看见你们的沉香洗发水，
1: 看
0: 见了，
1: 现
0: 在看
1: 见
0: 了吗？
1: 你现在看见了，
0: 是不是？
1: 哎，回复洗发水三个字你就看见了。嗯、
0: 对，图图，你是不是已经看见了？赶紧买，我们只有100单，我估计今天上午肯定就能截止了。
1: 留不给晚高峰了，我感觉。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给晚高峰加一点，比方说预售半年，预售半年，然后生产那个瓶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5月8号，广西河池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宜州大队接到了网友举报，说在这个宜州区龙江一桥路段，有一名男子驾驶轻便摩托车，不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且头上还立着一瓶没有开封的饮料，饮料瓶在他头上随车晃动，却始终没有掉落，看似身怀绝技，实则险象环生。
1: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0: 嗯、
1: 那么接到举报之后呢，民警就立刻核查到这个车辆行驶人叫做皮某，
0: 嗯、
1: 他呢被通知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处理。那在5月12号的上午呢，皮某就来到了大队违法处理室，面对民警的询问呢，他说不是故意的不戴头盔，也不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而是最近在练平衡感，想测试一下在动态环境里的控车能力。
0: 你有神经病啊！
1: 一时兴起，兴起把这个饮料瓶放在了头上。
0: 人类的多样性。
1: 嗯，
0: 针对皮某的危险驾驶行为，民警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经过教育呢，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危险的行为以及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承诺今后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民警对皮某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交通法规啊，就是他虽然告诉你不要这么做，但是他其实没有告诉你背后是为什么。
1: 嗯，
0: 每一条交通法规后面一定是有一个惨烈的事件的。
1: 对，
0: 就是发生了这个事儿，大家就知道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 但是有些人是没有这个意识，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练一下平衡感，我找一找，我在路上这样做没有问题，
0: 大家能看见我，他们会让开的。
1: 哎，是吧，你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0: 对，
1: 那别人有时候也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0: 对，他会觉得那你看到我过来，你肯定不会再摇摆了吧。
1: 对啊，
0: 嗯，
1: 是吧，
0: 一旦失控就是事故啊！平衡感可以找空地练，不要拿公共道路当杂技场。对，我觉得在路上就是一定要谨慎小心。
1: 练平衡感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在头上竖个瓶子呢？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练平衡感。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去练平衡感，是吧？就是上手的那个，你会骑自行车吧？
0: 我会啊。
1: 你会吧？
0: 我会。
1: 你几岁学会的？
0: 我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学会的。
1: 哦，初中的时候学会的。
0: 因为我高中3年都是骑自行车。
1: 哦，
0: 风驰电掣的美女子。
1: 对，那个时候平衡感就是自己找啊。对吧，我没有反驳你，没事，我就
0: 丁乐老师说我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1: 对对对。
0: 你随便说，你随便吹啊。
1: 吹吹吹吹
0: 吹吹。
1: 平衡感有很多种方式去找，你不一定非要在那个道路当中去竖个瓶子在头上。
0: 对，
1: 嗯，
0: 你可以竖个罐儿啊，罐儿里面就是顶一点牛奶，叫做就是顶罐的少女之类的。
1: 不可以。不可以这么做啊，不可以这么做。
0: 然后我最近开车呢，可能因为天气比较热吧，比较闷热，我就发现咱们长沙有很多的在高架上的这个师傅啊，他们开车的时候喜欢把手伸出去，就是伸到那个外头啊，抓抓风啊什么的。你注意过没有，就前面的有很多司机他会喜欢把手架在那个放在那个靠门的地方
1: 啊，觉得这样凉快。
0: 或者是把手伸出去给你比个 OK 之类的那种。我们原来讲过一个冷知识，具体的我不太记得了，就是说其实你开车的时候那个手是一定不要伸出去的，因为一旦发生事故，你的手的骨折率会高达多少多少多少。而且像车祸的这种手臂的骨折它是很难恢复的，也就是说 假如说有十个人是因为把手伸出去他就骨折了，那么最后这个手还能够正常使用的可能就不到两个了。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觉得哎这手哎骨折一下那就绑着呗。
1: 对那车门都是为了保护你
0: 的
1: 你为什么我们老说不要把头手伸窗外以免发生危险、是吧，这个标语啊包括有

0: 也是公交车里面也说，
1: 是的，它就是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它可能也不像你想的那样，城市道路大家速度不快啊，没什么所谓一样的，好吧，就请你，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手正在外头，赶紧缩进来啊，
2: 缩进来，
1: 把你的脚撑出去。

0: 兆性的爬山啊，爬山的时候会有很多跟你互动的，什么爬不动了吧，对吧，你这个本来是失恋来爬山的，是不是觉得心里很痛，现在全身都痛吧我觉得有些是挺有意思的啊，
1: 但是有些景区里面把它做成了标语贴在山上，
0: 不是，我觉得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但是你要看这个你挑的这个段子它是不是所有人都 OK 的。
1: 嗯，在河南郑州新密市有一景区的标牌上写着爬不动了吧，要

0: 我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等等这些字样引发的热议。
1: 不少网友认为这个标语不够尊重。
0: 哦，在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这个标牌啊，仅设置了一个，位于登山路线的谷底的位置。放置这个路牌呢，初衷是为了让游客在登山的过程中感到更加轻松、更加幽默，缓解大家在登山过程当中的疲劳感，提升游戏体验，绝无引发男女对立或者是包含其他不当言论的意思。
1: 哦，男女对立，我觉得。没有，但是他其实就是说你是背着你媳妇儿上去的，你现在就把你媳妇儿放下来，但我也觉得就是不够尊重啊。他说呢，此前收到了游客的反应，已经更换过一次文案内容了，还没有换到合适的呀。
0: 是吧？
1: 后来呢，又彻底将标语拆除了。景区强调说，作为旅游服务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立和不当言论，尊重每一位游客。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在那个说黄山的时候，对吧，买100块钱的那个门票，然后爬得要死之后，他会有一个标语说100块钱你才爬了2块，还有88呢。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对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要是不想爬了你就回去呗，是吧。但是这个把孩子扔了吧，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不愿意接受你这种宣传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文案啊，他还是要有动点脑子。
1: 对，
0: 就像之前我们 OPPO 说的那个事情一样的，是吧。就是很多的文案，
1: 就是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说它就不行。
0: 对，你这么一说出来，其实感觉就变了味儿了。
1: 对，
0: 就不一样啊。
1: 不过呢，我们也觉得公众监督正在推动公共表达变得更加尊重、更加文明。幽默的底线当然是不以贬损他人为代价的。
0: 脱口秀除外。
1: 对对对，
0: 因为脱口秀有些时候是冒犯的艺术。
1: 对，冒犯的艺术。你说像天乐这么完美的人，我每天就在节目里说他，哎呀，长得也好，反应又快，还会说英语。哎，对，他还会说英语，是吧？那有什么意思呀？
0: 你就不接受我这个完美的人呗？
1: 也可以接受了，但是他就，
0: 就假，
1: 也不假，现实生活中人也是这样的。
0: 哎呀，
1: 但是
0: 我觉得哈姐现实生活中也是非常智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主要是智慧了。
1: 不是，你还可以夸我人品好啊，
0: 人品好，
1: 对，
0: 长得漂亮。
1: 那倒是没有，
0: 没有，
1: 就一般来说，如果人家一上来就先夸你人好的话，那可能跟气质和漂亮就不搭边了。
0: 那今天虽然是视频直播间已经关闭了，但是明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明天啊，我估摸着今天晚上这个相亲局啊，可能也就是到明天就是早上可能结束不了。
1: 对，天乐老师明天他不会来。什么工作态度啊？明天大家如果就是在。那个微信上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批评他，我是一定会站你们这边的，你们就可以尽情的发，你司管理这么不严格吗？贵司怎么3天2头有一些员工他就不来了呢？贵司真的太，哎呀，
0: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1: 啊。
0: 这个笑话是刚刚哈姐说100块爬了2块还剩88块。
1: 98啊，对对对，还有98。
0: 谢谢四哥，谢谢四哥指出来，我都没听出来。我跟你说，100块爬了2块，还剩88块。
1: 我这个跟豆包其实差不多，豆包不是说150分减了17分，他语文能拿147，是。哎，四哥到底就是炒股高手、啊，
0: 对他这对数字好敏感啊，我也没听出来，
1: 没有人听出来，除了他。你说你这讨不讨厌？没有你说，他不是又买了2单洗发水吗？不给他发货，把这2单给其他人。
0: 反正库存现在也不够，你腾出来。
1: 真是讨厌啊！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个，我觉得就是央视报道的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最近呢。不少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正在售卖，比如说草莓芭乐呀、蓝莓葡萄呀、芒果凤梨呀，对吧？那有商家就表示呢，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但是也有消费者反映上当了，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发现呢，只是普通葡萄，跟蓝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哎，然后呢，直播间当中大多数的这个商品详情页还标注了所谓的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等这些名称啊，只有个别的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的名称，比如说像台农23号、夏黑葡萄、 外卖平台的商品页呢，也大多数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字或者是别名。那有一家线下的门店看到了店内的芒果凤梨售价是19.9一斤，是金钻凤梨的一倍多。那店员就介绍了这个品种吃起来有芒果

0: 果的口味应该是和芒果杂交的，但是查询就发现所谓的这个芒果凤梨正式的命名是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品种的这种培育的融合。
1: 专家表示呢，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要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能隐瞒。另外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的名字来命名另外一种水果品名的命名方式的。它真实的名称就是凤梨，你前面加了芒果，那实际上买来的商品当中是没有芒果的，这就是欺骗或者是误导消费者，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原来买过金枕柚子，
0: 金枕柚子，
1: 我还以为是榴莲嘞，就是它包装也是那种圆的，然后柚子它也是那种圆的，就是包装看起来特别像，然后叫高级金枕柚子，说是那个金枕榴莲旁边种了一棵柚子树，它俩一块吸收同一个土地的肥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还是很能体谅商家的。我想，有可能柚子和金枕榴莲种在一块儿，味道就会好一些吧。我就欣然付款。
0: 但是我说实话，我吃过芒果凤梨，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从三亚他寄回来了一些叫芒果凤梨，是吃出来是有芒果味儿。就是那个凤梨它确实它的味道是好吃一些，就是有那种芒果的感觉。
1: 那我吃的那个金枕柚子它也确实甜一点呢。
0: 对吧，
1: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感受啊，就觉得这个跟榴莲种在一起的柚子，榴莲是跟柚子能种一块吧，
0: 是吧，
1: 不知道
0: 它是新杂交品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没错，但是主要是商家要稍微命名上你要有一个解释，可能你不能就直接写芒果凤梨，你要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就告诉我们这是刚刚说到的那个这个什么23号来着，台农23号，
1: 对，
0: 要正式的命名要标在旁边。
1: 那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强防范啊，因为他可能消费者会觉得比方说蓝莓葡萄，那我这个葡萄就要有蓝莓的味道，对不对，我们也需要多一份理性，不要为概念噱头买单。
0: 对，
1: 是的，我也要提醒我自己，
0: 我要提醒我自己，
1: 心语心愿，年纪好大呀，哈居然会唱这么老的歌。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说声再见了啊。
1: 是的，今天晚上的那个天乐老师他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明天早上可能就不来了啊。像这样的员工，哎呀，
0: 就是
1: 我司一般对他也还可以，
0: 像这样的员工从早上到晚班都不下520，工资不得翻三倍啊，
1: 还不是因为一直单着呗，别人都有事儿。好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钟庆老师和乐哈主演在这里等待大家咯，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It's your boys, let it know.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痛苦是条虫》，作者麦家。麦家我们都很熟悉，解密、暗算、风声、谍战小说写得非常好。而麦家这个人呢，本身也很有故事。在人生的痛苦中，麦家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文学的关系。他说，快乐是长翅膀的，总有一天会飞走，但痛苦是一条虫，它会钻到你的内心深处躲起来。这本书的名字《痛苦是条虫》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不是一本小说，更像是麦家的人生自白。他讲自己的童年，写作的煎熬，被退稿的绝望，也讲他后来怎么从这些痛苦里长出了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据说作家水平越高，就越不喜欢谈论自己写的东西，其实与水平高低并无干系，又有谁愿意谈呢？如是说，写一本书已经十难九苦的，事后还要对它进行拆解，导游一样深入浅出的讲解说明，刨根问底，去伪存真，照亮各个暗道角落，且结果极可能吃力不讨好，谁愿意呢？文学没有这么高的功能，但是文学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软化人心。可惜现在人不爱看文学作品，这是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我个人认为，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责任该让我们作家来承担，是我们的小说太无趣、太生硬，也是太粗糙、太没有教养，连最基本层面的东西真实性都不能做到。举个例子，现在电视上有的故事本来是非常能软化人心的素材，因为它很真实，可是你看拍成电视剧怎么看都是假的，结果本来已经被素材本身深深感动的人看了电视剧后悔了，反而破坏了他原来的感觉，这就很糟糕了。文艺作品本来是要把假的变成真的，你现在反而把真的变成了假的。关键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通病。真实感的缺失是我们的小说失去读者的头号毛病，其次是趣味太寡淡，深刻重大思想都没有错，但首先你记住，我们写的是小说，不是教育材料。我不相信一个人读小说是带着我要在作品中得到人性滋养这种愿望去读的，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猎奇，要满足好奇心，要消遣，要打发无聊，然后在消遣的过程中，他才进入另一个过程，被震撼，被温暖，被软化。我们不是常说寓教于乐，所有艺术都有一定层面的游戏功能，人们亲近艺术可能正因它有这功能。所以我经常对自己说，应该要有文学理想，但首先要尊重读者，读者不理你，什么都无从谈起。文学的功能也好，价值也罢，最后都是要通过读者来实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一个直接的道理。

0: 麦嘉呢，在很多访谈里都提到过自己的童年。他说自己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真正走出童年那段经历，因为小时候被孤立，他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但恰恰是这种孤独把他推向了文学。阅读和写作对他来说就像一副药，能安放他无处可去的那部分自己。
1: 我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可能会谈到痛苦是怎么回事，那其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快乐是展翅膀，而痛苦是一条虫，它会钻到你的内心深处躲起来。这也是我自己的内心一种人生的一种真实感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坦率的说，我真的还没走出童年。所以文学其实是真实，不管是阅读也好还是写作也好，它真实对我来说就是一副药，它安放了我。就是我为什么需要独处，就是因为我童年被同伴彻底孤独，就是留下了一种后遗症，缺乏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然后呢，同时我也特别迷恋自己化解时间的一个能力。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的一个远房亲戚送了我一本日记本，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没人让我写，我就天然的写，而且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天天写，对着灯光写，对着月光写，就是那种，就是但是日记本完全不是一个本子，它是一个活人，它是我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或者说它是我的一个排泄内心垃圾的一个垃圾桶。本来像我这样的跟就是这种跟现实缺乏一种交融能力的人会活得很痛苦，但是我突然遇到了文学，在阅读和写作过程当中其乐无穷。我依然就是现在还是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是吧？一个一个的想写。我不知道我哪一天会不写小说，但我相信我不写小说以后我依然会写东西。说实在的，我有大量的东西想写，有大量的书想读。尤其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更要去寻找自己，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是别人有太多的声音，别人有太多的脚印，很容易把你眼花缭乱，很容易乱了你的分寸脚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坚定寻找自己，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要给自己一种突破尝试。如果找不到自我确实是很不自在，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洽，就是自己舒适的一个区域，但你要去找到它。去找的前提是你不舒服，我觉得当你就内心觉得不舒服，有一种老是觉得被困难捆住绑住迈不开脚，然后生活味同嚼蜡，甚至是有大量苦水要倒的，经常就是想跟别人倾诉自己苦难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有些东西可能该放下就放下，没什么放不下的东西。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想要靠一个人的力量走出困境是非常不容易的。麦家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段垃圾时间，幸运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番话把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我们来听听麦家的这段故事。
1: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生当中有很多垃圾时间，90年代初到2000年初，那个10年对于我来说就是垃圾。

0: 些事情。
1: 你甚至被所谓的成功人生也抛弃了，被文学也抛弃了。但是我觉得人每个人都要允许自己有垃圾时间，但你不能，我没有因为我各种各样的打击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一种不公对待也好，但是我没有觉得停止自己的，就是用时髦的话来说，没有停止自己做梦，也就是说没有放弃这个那个小说，没有放弃文学，然后坚持下来了。哎，有一天真的拨得云开，虽然我不是自己拨开的，是历史帮我拨开的。我觉得不仅仅是我，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只不过云开的方式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可能是成名成家，有的人就是内心通明，有的人可能是子女成才，或者说婚姻幸福，收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越到这个年岁越大，我就越怀念这个那几年。虽然我很委屈啊，你想想看，答应让你去的单位你去不了，然后觉得写了很好的小说发布，一而再再而三被退，那种被否定、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挺痛楚的。我就是跟你说，第11次退稿的时候，就是人真有崩溃。虽然以前退稿也会很难受，但那次是极度崩溃。我自己觉得，已经好像改无可改了。其实事实上证明后面的几乎就我也不改了，只不过回来我又换了一个杂志社或者换了一个出版社投递而已。后面其实几乎不改，我已经自信，我觉得我已经改完了啊，就这样了。但还是退，就那一次真是把我打倒了。我就身上有400块，我揣了400块钱，然后就是让路跟着我，带着我走，然后走到火车站，然后随便上了一辆火车，随便上了一节车厢，然后让火车带着我走。这个火车是开往青岛啊，但是路途当中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老人啊，等车过了济南的时候一下松下来，就是原来车厢里满当当像筷子一样插满了人，他也不可能跟我说什么。后来人少了，他有一阵子他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开始我一直没说，说着说我开始跟他对话起来，然后他就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出行去哪里，为什么自我放弃，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小说被退了。哎呦，他说你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不傻，那你这个行动可傻了。他说你想想，他说那个稿子说难听一点，但我虽然没看过啊，如果真要不写得不好，那他就是一堆废纸，你值得为一堆废纸去让这个抛弃你的人生吗？如果好，那他就是一堆金子，是他下一个火车站，你马上回去，我就最后就真的听他的。就是他跟你素不相识，就在我人生最低谷、最至暗的时候，哎，他就出现了。我觉得也算是命运对我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关于如何平衡梦想和谋生，买家分享说，年轻的时候他工作忙到根本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但这就是生活，有些枷锁你是摆脱不掉的。重要的是，有些东西可以放下，有些东西却不能放弃。
1: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有些枷锁你是摆不脱的。你想当编剧，这是你的梦想，可能也是你的才华，但是可能现实是你暂时没有这个，你只能写个短剧来谋生。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谋生还是第一。

0: 你要首先解决生计问题。我开始那在就根本只能看看书，根本没有机会写作，因为大量的工作，一年有48篇报道，我一年接待上百号新闻人物，一方面接待还要跟他们带他们去参观，那你根本没有什么文学梦想，那个翅膀必须把这个折叠起来，只能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概有2-3个小时是可以阅读阅读，就反复的读书，读那一本书。后来我甚至更忙了，因为我干得优秀，但是话真正把我吓倒的就是这个，因为像我这种这个缺乏交际能力的人根本不能去，就是我没管理能力，零管理能力，但我要跟领导说，我说我不要去文艺部，因为我不想当副主任。那么他们说你想去哪里，我说我只想去电视剧部，因为电视剧部是一个唯一不要上班的一个单位，但是他是有工作的，我就是去干了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和编辑，所以我在那里面写了至少50集的专题片。然后我们如果要拍电视剧，我要当这个电视剧的编辑，我从看稿提出修改，然后到现场去拍摄，然后最后剪完以后还要审片，然后各很繁琐的工作你必须去完成，因为你不完成这个工作，你就没有这个工资啊，你没有活下去的一个平台啊。正因为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然后我拿到了一份工资，然后我可以有体面生活，然后我还有一丝可能去追求我的梦想。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要放下，但有些东西是不能放下，这就是人啊，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那你身上的力量有时候就是因为被生活打磨啊，生活摔打了你，然后你变得越来越有一些体力就长出来，肌肉就长出来了。但我想谁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啊，有承受力的人。那这种承受，我就是从具体的生活开始的。就是我这条虫还有一天，我很容易作茧自缚，但是同时我又有一种有巨大的一种忍耐力，我有一种我有一种独自为王的那种禀赋，就是我可以一个人过生活。我有身上我的这种倔强。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一家商场受理顾客投诉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的遭遇。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而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但柜台后面的这位年轻小姐脸上带着微笑，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恶，她的态度优雅而镇定。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位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抱怨的内容，但是省略了那些尖刻而愤怒的话语。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双耳失聪，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年轻女郎的亲切微笑像是最有效的灭火剂，很快就熄灭了妇女们的怒火。妇女们来到女郎面前的时候，个个像咆哮吼叫的野狼，而当她们离开的时候，却个个像是温柔的绵羊。事实上，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离开的时候，脸上甚至还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和谦恭已经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对于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无聊的谈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耳朵闭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要回顾的是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的第一个是一个伟大的乐队 Beyond。 在香港打造一个乐队要比打造一个明星花费多几倍的潜力和物力，所以唱片公司很少会启用乐队。而当年作为创作还有编曲等等工作都包揽了的一个乐队，Beyond 的付出和收入绝对是不成正比的，因为四个人要来分一份工资，所以在他们发展的前十年都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如果翻看他们早年的演唱会的现场，把镜头拉近，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不光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修饰。当年有媒体评价说 Beyond 乐队的成员是娱乐圈衣着品味最差的之一，因为他们穿的就是牛仔裤啊 T 恤之类的。对于这样的评论，当年黄家驹倒是显得无所谓，他说音乐的世界里给了他太多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的第一句歌词，今天我在寒夜里看雪飘过。其实这一句歌词也是对 Beyond 自己的写照。当年的香港乐坛，很多的乐队都是靠翻唱别人的作品为生，而黄家驹和 Beyond 却坚持要写自己的歌。在那种环境，就像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看不到方向。为了自己的坚持，你必须要承受非常多的非议。他甚至在当年还自己当过托来卖自己演唱会的门票。90年的时候 ，Beyond 去了一趟肯尼亚，回国之后在报纸上读到了曼德拉的故事，他觉得这和他自己的经历非常的吻合，于是就写了一首歌送给这位领导人。在曼德拉逝世的时候，这首歌被广泛的拿出来播放，也显得弥足珍贵。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Beyond 在那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的第一个是 Beyond。 我的父亲曾经我说，黄家驹的声音非常的颤抖，这样的声音有什么好听？对于邓丽君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是黄家驹这样的颤音简直就像是在破坏。其实崔健也是那个时代发出的一个奇怪的声音，他们对于这种声音的不理解，就像是90年代初我们的父亲母亲着手规划我们的未来，他们希望把我们送进一个稳定的岗位，在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变成另一个他们。而我们这些荷尔蒙燃烧的青春，当我们在路边站着的时候，耳朵里飘着的全是 Beyond 的歌。黄家驹非常激越又孤独的嗓音，还有黄贯中非常血腥的吉他，

这首歌叫做90年代的忧伤，来自于 Beyond。大多数的歌迷知道 Beyond 都是从这张叫做《大地》的专辑开始，这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而且有几首还是 Beyond 当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心和看法，这是其他那个时候的歌手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当然，关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的青春的迷茫的问题，大部分的 Beyond 的歌没有能够给我们指明一个路，它只是给我们打鸡血，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那一边，几颗同样的心灵有着同样的挣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人是齐秦。和很多同时代的歌手相比，齐秦并没有和经典一样成为传奇，而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齐秦好像还是那个齐秦，但又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他。因为我们记忆中的齐秦，不是在选秀节目的当中点评没有什么亮点的导师，也不是唱歌中规中矩的样子。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那可以说历史上一共有三个齐秦。第一个齐秦名叫做狼，这是青春期的他那样的桀骜不驯，又孤芳自赏。85年的时候当兵回来，他再次回归到歌坛，以狼的专辑一炮而红。那个时候的齐秦声音非常的亮，但是他的音乐却总是很忧郁。在一大堆清新的民歌当中，齐秦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的料理。

1985年，这是这张叫做《狼》的专辑的唱片，奠定了齐秦最初在乐坛的地位。而后来我们遇见的第二个齐秦，应该是一个名字叫做红的齐秦，因为80年代末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当中这其中就收录了一首叫做《红》的歌。这张专辑也是齐秦历史上音乐性最强的一张唱片，因为它不再是当年的民谣摇滚，而是更加的多元化。因为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他的作词者写上了李格弟的名字，他的加盟让齐秦的作品充满了诗意。这是其中的一首歌，《遥远的天空底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就像服饰的潮流会轮回一样，后来我们遇到的齐秦，他也开始慢慢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更加纯粹的情歌手，没有了早年狼一样的锐气。但是这个时候的齐秦呢，却推出了非常多流行的经典，比如说火柴天堂、夜夜夜夜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的卡拉 OK 开始流行，齐秦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和醇厚，所以又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声音的关注。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自纯情歌手时的齐秦。

唱歌的人早已经过了眼泪陪他过夜的年纪，而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现场，他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火柴天堂，却依然被人们感叹，竟然比参赛的好声音更加像好声音。因为这些年的齐秦，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了他的气息里，即使声带随着生理老去，但是质感却会因为他的传奇而更加具有韵味。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965年9月7号，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路易斯·福克斯有如神助，一路遥遥领先，他特别得意，因为只要他正常发挥并再得几分，冠军宝座就非他莫属了。正当福克斯全力以赴要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发现主球上落了一只小小的苍蝇，于是他挥手把苍蝇赶走。苍蝇却十分钟爱这个主球，当福克斯打算俯身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回来，观众席上一片笑声。福克斯只好在笑声中再一次驱赶苍蝇，但是这只讨厌的苍蝇十分顽固，每当福克斯准备再次击球的时候，它总是又飞回到主球上，好像是在福克斯作对，这让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路易斯·福克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失去了理智，用球杆去打苍蝇。不幸的是，球杆碰到了主球，裁判判他击球，也就是说福克斯因为这只苍蝇失去了一次机会。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福克斯开始方寸大乱，连连失利，而他的对手却越战越勇，很快就赶超了福克斯，最后对手摘走了本来属于福克斯的桂冠。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福克斯的尸体，福克斯投河自尽了。真正击倒世界冠军的并不是苍蝇，而是福克斯的那颗愤怒的心。他当时完全可以不理睬那只苍蝇，当球杆撞击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就无法站立在球上，当你的主球奔向你锁定的目标时，那只苍蝇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可以说，路易斯·福克斯因为一只苍蝇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听众朋友，苍蝇总是无处不在的，您的身边恐怕也少不了。如果您总是为此耿耿于怀的话，那是不是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当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等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一个独臂乞丐在沿街乞讨，他吃了好多闭门羹，不过最终还是敲开了一座精美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神态安详的老太太，乞丐一看赶紧可怜巴巴地说，好心人，给我点钱吧。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把乞丐上下打量一番说，小伙子啊，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你干嘛要乞讨呢？可你没看见我只有一只胳膊呀。乞丐边说边晃动着那个空荡荡的袖管。老妇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院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乞丐疑惑地跟着老妇人进去，走到一堆砖头旁边才停下来。老妇人扭过身来对乞丐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这堆砖头搬到花池旁边，我就给你钱。什么？乞丐不由得惊呼一声，他在心里抱怨这个老太太真抠门，跟我这个残疾人还这么较真儿。老妇人好像看穿了乞丐的心思，他老人家一只手捡起一块砖头说，你看这一只手也是可以的。乞丐没有办法，只好学着老妇人的样子用一只手搬运起来，可他心里却是老大的不乐意。两个小时过后，乞丐终于把砖头搬完了。就在他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时候，老妇人端着一杯温水笑盈盈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来小伙子，喝点水吧，这是你的酬劳，拿好。说完，老妇人就把200块钱塞到了乞丐的手里。看到了吧，老妇人说，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乞丐拿着钱愣在原地，心灵却被深深的震撼。半晌，他站起身来，向着老妇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昂着头走出了大门。多年之后，独臂乞丐因为他美味价廉的馄饨店而远近闻名。说起往事，他总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当年那位老妇人给了我活着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只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我自己。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4: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若天你不在，谁还在等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

拒绝很让人难堪，可你一定无法想象被人拒绝1850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美国青

但是青年本人不这么认为，为实现梦想他干劲十足。那个时候好莱坞一共有500家电影公司，青年就一一地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自己那个专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顺序去一一拜访。但是500家公司走过来后，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和他的剧本。500次的拒绝足以让一个人退缩，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放弃。他从最后一家拒绝他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家，开始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同样，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500家公司依然全部否定了他，但是这个青年执着的又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拜访。终于，在第四轮拜访了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出人意料的让青年放下剧本，表示他们会看一看。等待是如此的煎熬，青年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电影公司的最后决定。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商议，电影公司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请青年担任男主角。电影上映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获得第49届奥斯卡奖。影片名叫《洛奇》。而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西威斯·史泰龙。听众朋友，1854次拒绝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就像是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耐心和执着让史泰龙向着龙门一跃而过。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乔安娜·斯莱恩是美国著名的演讲家，她的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疤痕，但那并不影响她的美丽。但是在从前，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可怕而丑陋的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留下的。从那之后，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在这个爱美的世界里，丑女孩根本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每当

家里人观看儿童选美大赛或是才艺竞赛这类的电视节目时，乔安娜就会躲起来偷偷地哭泣。可又怎么办呢？乔安娜无法使自己看上去很漂亮，

0: 便就问他，你是模特吗？啊，难道医生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疤痕吗？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啊。乔安娜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是模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自己脸上的疤痕呢？医生搬了一把凳子过来，与乔安娜促膝而谈。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并不完美，洛伦·赫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说着，整形医生拿了一面镜子给乔安娜，继续说：出色的女人都不完美，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脸愚弄你。乔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呀，医生说的没错呀，自己脸上的疤痕早已经缩小变淡，那个曾经的丑小鸭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了。后来乔安娜成为一名职业演讲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她很美。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真正的美来自内心？是啊，我们别让疤痕长在心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痛苦是条虫》，作者麦家。麦家我们都很熟悉，解密、暗算、风声 B 站小说写得非常好。而麦家这个人呢，本身也很有故事。在人生的痛苦中，麦家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文学的关系。他说，快乐是长翅膀的，总有一天会飞走，但痛苦是一条虫，它会钻到你的内心深处躲起来。这本书的名字《痛苦是条虫》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不是一本小说，更像是麦家的人生自白。他讲自己的童年，写作的煎熬，被退稿的绝望，也讲他后来怎么从这些痛苦里长出了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5: 据说作家水平越高就越不喜欢谈论自己写的东西，其实与水平高低并无干系，又有谁愿意谈呢？如是说，写一本书已经十难九苦的，事后还要对它进行拆解，导游一样深入浅出的讲解说明，刨根问底，去伪存真，照亮各个暗道角落，且结果极可能吃力不讨好，谁愿意呢？文学没有这么高的功能，但是文学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软化人心。可惜现在人不爱看文学作品，这是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我个人认为，读者越来越不爱小说，责任该让我们作家来承担，是我们的小说太无趣，太生硬，也是太粗糙，太没有教养，连最基本层面的东西，真实性都不能做到。举个例子，现在电视上有的故事本来是非常能软化人心的素材，因为它很真实，可是你看拍成电视剧怎么看都是假的，结果本来已经被素材本身深深感动的人看了电视剧后悔了，反而破坏了他原来的感觉，这就很糟糕了。 文艺

0: 作品本来是要把假的变成真的，你现在反而把真的变成了假的。关键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通病。真实感的缺失是我们的小说失去读者的头号毛病，其次是趣味太寡淡，深刻重大思想都没有错，但首先你记住，我们写的是小说，不是教育材料。我不相信一个人读小说是带着我要在作品中得到人性滋养这种愿望去读的，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猎奇，要满足好奇心，要消遣，要打发无聊，然后在消遣的过程中他才进入另一个过程，被震撼，被温暖，被软化。我们不是常说寓教于乐，所有艺术都有一定层面的游戏功能，人们亲近艺术可能正因它有这功能。所以我经常对自己说，应该要有文学理想，但首先要尊重读者，读者不理你，什么都无从谈起。文学的功能也好，价值也罢，最后都是要通过读者来实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一个直接的道理。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麦嘉呢，在很多访谈里都提到过自己的童年。他说自己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真正走出童年那段经历，因为小时候被孤立，他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但恰恰是这种孤独把他推向了文学。阅读和写作对他来说就像一副药，能安放他无处可去的那部分自己。
1: 我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可能会谈到痛苦是怎么回事，那其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快乐是长翅膀，而痛苦是一条虫，它会钻到你的内心深处躲起来。这也是我自己的内心一种人生的一种真实感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坦率地说，我真的还没走出童年。所以文学其实真是，不管是阅读也好还是写作也好，它真是对我来说就是一副药，它安放了我。就是我为什么需要独处，就是因为我童年被同伴彻底孤独，就是留下了一种后遗症，缺乏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然后呢，同时我也特别迷恋自己化解时间的一个能力。这个偶然的情况下，我的一个远房亲戚送了我一本日记本，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没人让我写，我就天然的写，而且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天天写，对着灯光写，对着月光写，就是那种，就是但是日记本完全不是一个本子，它是一个活人，它是我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或者说它是我的一个排泄内心垃圾的一个垃圾桶。本来像我这样的跟这种跟现实缺乏一种交融能力的人会活得很痛苦，但是我突然遇到了文学，在阅读和写作过程当中其乐无穷。我依然现在还是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是吧？一个一个的想写。我不知道我哪一天会不写小说，但我相信我不写小说以后我依然会写东西。说实在的，我有大量的东西想写，有大量的书想读。尤其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更要去寻找自己，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是别人有太多的声音，别人有太多的脚印，很容易把你眼花缭乱，很容易乱了你的分寸脚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坚定寻找自己，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要给自己一种突破尝试。如果找不到自我确实是很不自在，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洽，就是自己舒适的一个区域，但你要去找到它。去找的前提是你不舒服，我觉得当你就内心觉得不舒服，

种老是觉得被困难捆住绑住迈不开脚，然后生活味同嚼蜡，甚至是有大量苦水要倒的，经常就是想跟别人倾诉自己苦难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有些东西可能该放下就放下，没什么放不下的东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

0: 藏起来的书。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想要靠一个人的力量走出困境是非常不容易的。麦家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段垃圾时间。幸运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番话把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我们来听听麦家的这段故事。
1: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生当中有很多垃圾时间，九十年代初到两千年初，那个十年对于我来说就是垃圾时间。你甚至被所谓的成功人生也抛弃了，被文学也抛弃了。但是我觉得人每个人都要允许自己有垃圾时间，但你不能，我没有因为我各种各样的打击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一种不公对待也好，但是我没有觉得停止自己的，就是用时髦的话来说，没有停止自己做梦，也就是没有放弃这个那个小说，没有放弃文学，然后坚持下来了。哎，有一天真的拨得云开，虽然我不是自己拨开的，是历史帮我拨开的。我觉得不仅仅是我。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只不过云开的方式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可能是成名成家，有的人就是内心通明，有的人可能是子女成才，或者说婚姻幸福，收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越到就是年岁越大，我就越怀念这个那几年。虽然我很委屈啊，你想想看。答应让你去的单位你去不了，然后觉得写了很好的小说，发一而再再三被退，那种被否定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挺痛楚的。我就是跟你说第十一次退稿的时候，就是人真有崩溃。虽然以前退稿也会很难受，但那次是极度崩溃。我自己觉得已经好像改无可改了，其实事实上证明后面的几乎就我也不改了，只不过回来我又换了一个杂志社或者换了一个出版社投递而已，后面其实几乎不改。我已经自信，我觉得我已经改完了啊，就这样了，但还是退了。那一次真是把我打倒了，我就身上有400块，我揣了400块钱，然后就是让路跟着我带着我走，然后走到火车站，然后随便上了一辆火车，随便上了一节车厢，然后让火车带着我走。这个火车是开往青岛啊，但是路途当中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老人啊，等车过了济南的时候一下松下来，就是原来车厢里满当当像筷子一样插满了人，他也不可能跟我说什么。后来人少了，他有一阵子他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开始我一直没说，说着说我开始跟他对话起来，然后他就知道

0: 为什么就是出行去哪里，为什么自我放弃，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小说被退了。哎呦，他说你小，你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不傻，那你这个行动可傻了。他说你想想，他说那个稿子说难听一点，但我虽然没看过啊，如果真要不写得不好，那他就是一堆废纸，你为值得为一堆废纸去让就这个抛弃你的人生吗？如果好，那他就是一堆金子，是他下一个火车站，你马上回去，我就最后就真的听他的。就是他跟你素不相识，就在我人生最低谷最至暗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我觉得也算是命运对我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关于如何平衡梦想和谋生，买家分享说，年轻的时候他工作忙到根本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但这就是生活，有些枷锁你是摆脱不掉的。重要的是，有些东西可以放下，有些东西却不能放弃。
1: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有些枷锁你是摆不脱的。你想当编剧，这是你的梦想，可能也是你的才华，但是可能现实是你暂时没有这个，你只能写个短剧来谋生。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谋生还是第一，你要首先解决生计问题。我开始那在就根本只能看看书，根本没有机会写作，因为大量的工作，一年有48篇报道，我一年接待上百号新闻人物，一方面接待，还要跟他们带他们去参观，那你根本没有什么文学梦想，那个翅膀必须把这个折叠起来，只能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概有2-3个小时是可以阅读，就反复的读书，读那一本书。后来我甚至更忙了，因为我干得优秀，但是话真正把我吓倒的就是这个，因为像我这个缺乏交际能力的人根本不能去，就是我没有管理能力，零管理能力。但我要跟领导说，我说我不要去文艺部，因为我不想当副主任。那么他们说你想去哪里，我说我只想去电视剧部，因为电视剧部是一个唯一不要上班的一个单位，但是他是有工作的。我就是去干了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和编辑，所以我在那里面写了至少50集的专题片。然后我们如果要拍电视剧，我要当这个电视剧的编辑，我从看稿提出修改，然后到现场去拍摄，然后最后剪完以后还要审片，然后各很繁琐的工作你必须去完成，因为你不完成这个工作，你就没有这个工资啊，你没有活下去的一个平台啊。正因为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然后我拿到了一份工资，然后我可以有体面生活，然后我还有一丝可能去追求我的梦想。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要放下，但有些东西是不能放下。这就是人啊，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那你身上的力量有时候就是因为被生活打磨啊，生活摔打了你，然后你变得越来越有一些体力就长出来，肌肉就长出来。但我想谁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啊，有承受力的人。那这种承受，我就是从具体的生活开始的，就是我这条虫还有一天，我很容易作茧自缚，但是同时我又有一种有巨大的一种忍耐力，我有一种独自为王的那种禀赋，就是我可以一个人过生活。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琳达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就主动去做同事们不愿意去碰的20个难缠的客户。同事们都等着看她的笑话，但琳达却信心满满。出门拜访客户前，琳达对着镜子把名单上的客户念了10遍，然后对自己说，在3个月内他们将向我购买广告版面。第一天，琳达没有谈成一个客户，第二天依旧如此，直到月底才有一个客户向他买了一个小版面。同事们纷纷取笑他说，你看他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这个月他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喽。但是琳达没有退缩，第二个月他仍然不辞辛劳，到第10天终于又有2个客户向他买了版面，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关键是琳达慢慢找到了说服这些客户的方法。不过同事们依然觉得琳达很不值当，

因为按照实际所得，琳达现在的收入还是没有其他同事高，付出的劳动就更别提了。第三个月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很多客户听说别人已经

签订了广告代理协议，这个月他的收入所得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事。但是还有一个客户始终不愿意和琳达签约，同事们觉得这样的客户没必要再去花心思了。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第三个月琳达没有去拜访新客户，而是每天早晨等那位拒绝签约的客户店门一打开，琳达就进去推销。当然每天她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不。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连着说了30天不的商人问琳达，如果你去找别人可能早就得到更多的收益了，为什么要坚持来找我呀？琳达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等于在上学呀。我学的课程是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商人点点头说，我要向你承认，我也等于在上学，对我来说这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买你的一个广告版面，当作我付给你的学费。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

0: 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

0: 使用导盲杖到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女孩总是抱怨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不那么遂人愿，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简直都要自暴自弃了。为什么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呢？女孩的父亲是位厨师，他把女孩带进厨房，父亲先往三口锅里倒入一些水，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一口锅里放些胡萝卜，第二口锅里放只鸡蛋，最后一口锅里放入碾成粉末状的咖啡豆，水咕嘟咕嘟地烧开了。材料经过水煮烹饪，而这个过程中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女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纳闷父亲在干什么呢。大约20分钟后，父亲把火熄灭了，把胡萝卜捞出来放入一个碗内，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另外一个碗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做完这些后，父亲才转过身来问女儿，亲爱的，你看见什么了？胡萝卜、鸡蛋、咖啡，女孩回答说。父亲让女孩用手摸摸胡萝卜，女孩摸了摸，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父亲又让女儿拿一只鸡蛋并打破它，把蛋壳剥掉后，女儿看到的是一只煮熟了的鸡蛋。最后，父亲让女孩喝了咖啡，品尝到了香浓的咖啡，女孩笑了笑，怯生生地问道。

爸爸，这意味着什么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

至今开水一煮，它的内在变得坚强了。粉末状的咖啡豆则很独特，它在达到212度的高温时散发出最佳的香味。那你是哪一个呢？父亲问女儿。当逆境找上门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反应？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要回顾的是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的第一个是一个伟大的乐队 Beyond。在香港打造一个乐队要比打造一个明星花费多几倍的潜力和物力，所以唱片公司很少会启用乐队。而当年作为创作还有编曲等等工作都包揽了的一个乐队， Beyond 的付出和收入绝对是不成正比的，因为四个人要来分一份工资，所以在他们发展的前十年都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如果翻看他们早年的演唱会的现场，把镜头拉近，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不光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修饰。当年有媒体评价说 Beyond 乐队的成员是娱乐圈衣着品味最差的之一，因为他们穿的就是牛仔裤啊 T 恤之类的。对于这样的评论，当年黄家驹倒是显得无所谓，他说音乐的世界里给了他太多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的第一句歌词，今天我在寒夜里看雪飘过。其实这一句歌词也是对 Beyond 自己的写照。当年的香港乐坛，很多的乐队都是靠翻唱别人的作品为生，而黄家驹和 Beyond 却坚持要写自己的歌。在那种环境，就像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看不到方向。为了自己的坚持，你必须要承受非常多的非议。他甚至在当年还自己当过托来卖自己演唱会的门票。90年的时候 ，Beyond 去了一趟肯尼亚，回国之后在报纸上读到了曼德拉的故事，他觉得这和他自己的经历非常的吻合，于是就写了一首歌送给这位领导人。在曼德拉逝世的时候，这首歌被广泛的拿出来播放，也显得弥足珍贵。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Beyond 在那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的第一个是 Beyond。 我的父亲曾经我说，黄家驹的声音非常的颤抖，这样的声音有什么好听？对于邓丽君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是黄家驹这样的颤音简直就像是在破坏。其实崔健也是那个时代发出的一个奇怪的声音，他们对于这种声音的不理解，就像是90年代初我们的父亲母亲着手规划我们的未来，他们希望把我们送进一个稳定的岗位，在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变成另一个他们。而我们这些荷尔蒙燃烧的青春，当我们在路边站着的时候，耳朵里飘着的全是 Beyond 的歌。黄家驹非常激越又孤独的嗓音，还有黄贯中非常血腥的吉他，这些声音都可以进入我们动荡的灵魂当中。这是他们早期的一首歌，属于九十年代的忧伤。

张叫做《大地》的专辑开始，这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而且有几首还是 Beyond 当时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关心和看法，这是其他那个时候的歌手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当然，关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的青春的迷茫的问题，大部分的 Beyond 的歌没有能够给我们指明一个路，它只是给我们打鸡血，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那一边，几颗同样的心灵有着同样的挣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2: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人是齐秦。和很多同时代的歌手相比，齐秦并没有和经典一样成为传奇，而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齐秦好像还是那个齐秦，但又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他。因为我们记忆中的齐秦，不是在选秀节目的当中点评没有什么亮点的导师，也不是唱歌中规中矩的样子。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那可以说历史上一共有三个齐秦。第一个齐秦名叫做狼，这是青春期的他，那样的桀骜不驯又孤芳自赏。85年的时候当兵回来，他再次回归到歌坛，以狼的专辑一炮而红。那个时候的齐秦声音非常的亮，但是他的音乐却总是很忧郁。在一大堆清新的民歌当中，齐秦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的料理。

1985年，这是这张叫做《狼》的专辑的唱片，奠定了齐秦最初在乐坛的地位。而后来我们遇见的第二个齐秦，应该是一个名字叫做红的齐秦，因为80年代末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叫做《纪念日》的专辑当中，这其中就收录了一首叫做《红》的歌。这张专辑也是齐秦历史上音乐性最强的一张唱片，因为它不再是当年的民谣摇滚，而是更加的多元化。因为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他的作词者写上了李格弟的名字，他的加盟让齐秦的作品充满了诗意。这是其中的一首歌，《遥远的天空底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就像服饰的潮流会轮回一样，后来我们遇到的齐秦，他也开始慢慢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更加纯粹的情歌手，没有了早年狼一样的锐气。但是这个时候的齐秦呢，却推出了非常多流行的经典，比如说火柴天堂、夜夜夜夜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的卡拉 OK 开始流行，齐秦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和醇厚，所以又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声音的关注。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自纯情歌手时的齐秦。

唱歌的人早已经过了眼泪陪他过夜的年纪，而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现场，他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火柴天堂，却依然被人们感叹，竟然比参赛的好声音更加像好声音。因为这些年的齐秦，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了他的气息里，即使声带随着生理老去，但是质感却会因为他的传奇而更加具有韵味。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坚森在纽约的一家大型销售企业工作，最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导购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坚森忍受着顾客的刁难、上司的责骂、同事的排挤。十年虽然漫长，但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因此过得充实而平静。十年以后，坚森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导购员了，他成了十几家连锁店的领导核心。但他在攀上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感到越来越失落。一天晚上，坚森在别墅的宽大阳台上回忆起往昔岁月。他想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一次重要的资格考试而没有陪在妻子身边，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他却因为生意远在法国。十年来，他没和妻子共同度过一个情人节，陪着儿子去动物园的次数也寥寥无几。想到这十年的付出和辛劳，现在拥有的名誉、金钱，在坚森眼中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而这所装修华美的新房竟也令他感到厌恶。第二天，他就写了辞职报告，态度坚定的仿佛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离职以后，坚森来到一个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度假，这里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空气是那么清新，躺在温暖的海边，坚森甚至有了永远生活在这里的想法。可是十多天以后，坚森就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太阳从天尽头升起，然后等待着它慢慢的落下，没有新意，百无聊赖。

又忍受了五天的寂寥之后，坚瑟回到了那个曾被自己唾弃的喧嚣俗世中，继续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以前的工作里去了。还是一样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吧，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6: 哎，今天陪伴我的女主是由静静变为了策策。
5: 那当然了，520这么重要的日子，
6: 你说说今天这个日子。哎，
5: 当然是爱你的人，
6: 老搭子离我而去啊，这个你看看啊，为了防止我的孤单，哎，这个爱我的人来了啊！
5: 是啊，520当然是爱你的人陪在你身边了。
6: 520大日子，好日子，充满爱的日子，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策策！
5: 好，大家现在是不是下班了？已经？
6: 应该是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还没下班
5: 啊、
6: 但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5: 不得早点下班啊！
6: 哎，或许可能有些男性同胞们可能已经开始准备谋划一些浪漫的事情了，
5: 已经在去约会的路上了。
6: 你像这样浪漫的日子，怎么能少得了玫瑰
5: 啊、
6: 或者是玫瑰味的水？
5: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送玫瑰。
6: 是，
5: 你说送玫瑰花，
6: 那个、
5: 它可能一周就凋谢了
6: 啊。但是你如果是送他我们的这个玫瑰之月的套组、啊，这个玫瑰水，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玫瑰当中的高贵品种大马士革玫瑰，
5: 还有
6: 这个喷在脸上持久留香的同时，它的皮肤 QQ 弹弹，水润有光泽，
5: 而且一整个夏天他只要拿起来用他就想到你。
6: 哎，这个此时此刻应该很多小伙伴第一批抢购的就是回复玫瑰的小伙伴，
5: 对，
6: 应该应该已经到手了、但是今天还不晚。
5: 对，
6: 就是说你就告诉你的这个美好的爱情的另一半，告诉他亲爱的，今天送给你的礼物还没有完全到哦，接下来每天都会收到一份礼物哦。
5: 嗯，
6: 其中有一天就是玫瑰之约，我们的这个啊摩亚花园的玫瑰水。
5: 哇，你好会哦。
6: 嗯，
5: 你可太会了吧。
6: 咱们就是研究这个的，你知道吧。
5: 平时追小姑娘都用这一招，是不是？
6: 这个尤其是在这么浪漫的日子里啊，这个美丽的策策又陪伴在我身侧，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荡漾、
5: 像玫瑰一样芬芳。
6: 但是呢，今天还是有一点点美中不足。
5: 嗯，
6: 就是呢，这两天呢，这个雨水呀、
5: 啊，
6: 确实稍微有点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5: 是
6: 啊，最近这个虽然说今天咱们这个大湖南的降水有所减弱，但是湘南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
5: 是的，
6: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22号的周末，新一轮的强降水又要来袭了。
5: 是的，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呢、昨天哈、就是湘中和湘东呢其实是经历了狂风暴雨的，
6: 没错没错。
5: 而邵阳、遂宁、寨市乡24小时降雨量高达了282.6毫米，
6: 这个大家注意，特大暴雨了。这个
5: 是的、
6: 啊、
5: 而今天白天呢，强降雨虽然说是有所减弱并南压，但是呢，湘南部分地区的朋友仍然是不能够放松警惕的。
6: 哎，再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也就是这个21号了，咱们这个湘南局部地区仍然有暴雨。
5: 嗯，
6: 而且后天呢，强降水的过程再次发展，湘中湘北地区将迎来大雨或者暴雨，那就是咱们大长沙可能也会，对，咱属于湘北嘛，是吧？
5: 嗯，
6: 所以说伴随着这个短时的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哎，在这儿呢还得特别提醒大家了，你看这个尤其是前期，你比如说这个邵阳西部啊，尤其是这个遂宁啊，还有怀化南部啊、通道啊、会同啊，这些地区已经遭遇到了特大暴雨。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土壤的含水量是饱和的，所以这个时候您也不要去踩。
5: 对，
6: 这其实对，确实这影响很大，而且你车子啊也尽量的走这个柏油马路，
5: 是、不要放在这个河堤边。
6: 对，
5: 而且呢，因为今明两天哈，这个湘西南仍然会有持续的。

0: 降雨，
1: 没错没错。
0: 22号湘北湘中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所以呢像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呢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个长沙的朋友来说，今天可能短暂的，哎，这挺应景哈，今天倒是没怎么下雨，
0: 嗯，是今天知道大家，
1: 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对，但是明天可能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又在酝酿当中，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
0: 嗯，是，而且呢驾车途中啊，如果说你是途经长沙、岳阳、益阳等强降雨区域的朋友呢，也请注意路面积水，切勿冒险涉水。
1: 而且你看看咱们这个大湖南大江大河比较多，
0: 是，
1: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也不要带着孩子这种下雨天，即使他不下雨也不要在那种大江大河边去走，因为这个时候它都涨潮了，是吧？
0: 涨水了
1: ，而且呢，周边的土壤都比较松弛，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包括大家雨天行车的话，也一定要注意车距哈。
1: 哎，没错没错。说起来，这个已经立夏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啊，
0: 是吧
1: ？这个天气一热，你就发现最近虽然说降水量还是不少，但是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好像还是很闷热，
0: 是
1: 吧？是，
0: 有时候一看说，哎呀，外面20几度，在家里是要开空调吗？
1: 哎，
0: 好像感觉开空调不至于，但是呢，不开空调
1: 很难受，
0: 又很难受。
1: 哎，就这样的，浑身没劲呢，啊。哎，一天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明明
0: 每天睡不醒，
1: 好像也没有干什么，但是一到下午就有点。
0: 就很累
1: 啊，
0: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1: 是这样的啊，
0: 我还不好意思说，就是我觉得怕别人说我懒。
1: 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并不是，不是你偷懒，不是你懒，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换季的时候发出了信号
0: 啊，
1: 你看看入夏之后啊，你这个气温升高了嘛，哎，你看看又湿度大，所以咱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哎，你出汗就出得多了嘛，哎，这个时候呢汗一出多，你身体当中的能量电解质啊就是流失，哎，你再加上你水跟不上，电解质补充又补充不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困困的，
0: 是，就会
1: 那种乏乏的，
0: 说啥也没干，但是很累哈。
1: 嗯，
0: 中医呢管这个叫做暑耗气，
1: 哎，
0: 其实呢就是夏天的暑热正在悄悄的消耗你的能量。
1: 哎，没错，
0: 有人可能就是在地铁里面站了一会儿，就有点哎头晕了，
1: 哎，
0: 或者是在闷热的商场里，
1: 这个气虚的朋友们请注意，是吧？
0: 啊，
1: 这种
0: 对
1: 是吧，
0: 在这闷热的商场里面逛了一圈出来，哎，腿发软了，
1: 哎，
0: 是吧？
1: 这也属于正常，其实，
0: 嗯，是。
1: 那么怎么应对呀？
0: 是怎么应对呢？
1: 啊，
0: 这个时候该咋办呢？
1: 哎
0: 千万不要硬撑哈，
1: 哎，
0: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就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呢，歇一会儿，
1: 哎，歇会儿，
0: 对，喝口水，但是不要一次性灌太多，就是小口小口慢慢喝，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啊，你这比硬扛效率高多了，
0: 是，实在难受，中午就眯个15分钟，
1: 是是是是，你吃的也得清淡点儿，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很多时候啊，重油重盐呐，啊，是吧？很多朋友们吃一荤腥的比较多，
0: 嗯，
1: 也给肠胃减减负了。
0: 是，所以啊，
1: 哎，
0: 其实，大家入夏以来，你看明天就是小满节气了，
1: 哎，
0: 对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一阵子总会有一种说，哎呀，在外面待一会儿有点不舒服，有点头晕啊，冒冷汗，啊，或者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缓过来的。
1: 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12了，
0: 嗯，
1: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
0: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想问一问大家，
1: 嗯，
0: 很多人啊，就比如说像今天是520，
1: 哎，520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家
1: 充满爱的日子，
0: 充满爱的日子需要有仪式感。
1: 哎，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生活当中的仪式感一定要花很多钱吗？
1: 也
0: 不
1: 然，
0: 也不一定。其实我最近和很多朋友聊天，会发现啊，很多人为了制造浪漫或者取悦自己，他们其实会提前的准备礼物啊，订餐厅啊，或者是买鲜花，
1: 或者有一些爱好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准备的过程呢本身是很美好的，
1: 哎，
0: 但是呢也会有些人就说，哎呀，是不是有点累啊？
1: 对对，其实你就是会发现，今天我们就跟大伙聊一聊，是吧？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爱好？
0: 嗯，
1: 但是这个爱好呢，其实也并不需要付出太多，也就是说低成本爱好，
0: 嗯，轻轻松松的，
1: 哎，推荐一下吧。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6: 哎，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换了女主了啊！你看在这么关键的日子啊，你看静静这不知道去找谁去了。哎，但是静静确实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
7: 对，今天要给大家送情歌。
6: 哎，对，还真是啊，这静静就又要开歌喉了啊！
7: 对
6: 对，而且呢，据说现场的粉丝有30多万人。
7: 对，今天就是全国巡演。
6: 是巡演啊，对对，这个准备下一步就是要去鸟巢啊，对。
7: 我要买票坐第一排。
6: 对，可能咱俩应该都没份儿，咱俩就估计是啊，咱应该是看台的第一排，应该差不多啊，对。说到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这个爱好推荐一下啊？其实你会发现有些爱

0: 好啊，有些美好啊，有些小确幸啊，其实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成本，
1: 哎，
0: 就可以创造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摩亚花园的这款植萃精华的，
1: 对，
0: 非常好用的
1: 玫瑰花水，
0: 哎，大马士革玫瑰花水，你知道吗？刚刚策策就一脸疑问的看着我，哎，乐天，你喷，你喷什么呢？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眼熟啊？哎，尤其是像我这个，今天下午健身嘛，健身完之后，你知道。这个运动完之后皮肤会特别干燥，
1: 嗯，
0: 哎，你知道喷一点这个玫瑰花水，你知道整个人都，我们这北方话叫就支棱起来了，
1: 哦，支棱起来
0: 了，哎，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看到链接了，一会儿呢我跟策策跟大伙儿这个做详细介绍，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大福利，在520的这个大日子里头，有点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
1: 是
0: 以前我们超级王炸的一个爆品，今天返场。
1: 对，摩亚花园的洗发水，在2月2龙抬头的时候啊，
0: 哎，
1: 当时呢已经很多朋友都买到了，就是把卖到就是全网都断货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礼盒装的，
1: 哦，
0: 我还买了一个就是单独的那个两件套，特别好用。
1: 是那当时已经真的是全网断货了，
0: 没错。
1: 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包材就是当时就全部卖空了，
0: 哎，
1: 然后呢是。前就是上周刚刚到货的那个包材，我们就说，哎呀，就是既然到货了，给我们的快乐车子再来一波吧，大家都太想要了。
0: 啊，这520这日子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1: 是，而且今天，而且我们啊，就只有100套，今天早高峰差点
0: 就售罄了，
1: 售罄了。然后我说不行，哈姐，我说得给我们晚高峰的听众留一点。
0: 对，
1: 我们晚高峰就是早上没来得及，晚上我们晚上也洗头啊。
0: 老话说得好，叫雨露均沾，
1: 雨露均沾。真的是给大家啊，就是硬生生的留了这个几十套啊。
0: 对，就是特别着急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这个玫瑰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伙讲这款产品的这个无数个优点啊。
1: 对，
0: 说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讲讲这个低成本爱好的推荐，你看看这个小晨晨他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的低成本爱好就是 city walk，就是说人话就是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里瞎
0: 逛，对，哎，这
1: 个
0: 我真很喜欢
1: 啊，
0: 你就是你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啊，它的这个风土人情，哎，特别适合这个 city walk，
1: 所以你一般都在哪里 city walk 呢？
0: 就是我去
1: 解放西，
0: 不是解放西不太适合 city walk， 稍微有点挤，你知道吧？
1: 那你一般在哪儿 city walk？
0: 但是你到一个新的城市，我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去 city walk 一下，真的很好，对。
1: 是陈他说他去年春天的时候就有突发奇想，然后沿着这个湘江风光带走到了南郊公园啊，然后
0: 您是哪儿的一风光带？我天哪，南郊公园，您这是走了一年吧？
1: 沿着江边走嘛，
0: 啊，
1: 就是沿着这个湘江边走，
0: 是
1: 是
0: 是，
1: 对。然后哎，其实
0: 腿挺好，这
1: 其实这个湘江边哦，它还挺热闹的，
0: 是
1: 晚上
0: 啊，
1: 就还有吹拉弹唱的，
0: 哎呦，对，还有跳这个广场舞的，这个特别特别欢乐哈，宝宝说了，这个我喜欢做蛋糕啊，做甜品，其实是呢，感觉有点费钱的啊，所以说我就拿出去卖，然后呢，又满足自己，又赚钱，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挺好的，
0: 就是你兴趣变成了爱好，
1: 是的，
0: 爱好又变成了事业，这个特别好。
1: 对，
0: 因为你做那么多蛋糕你也吃不完呢，是不是？
1: 说不定就是自己又有自己的品牌，然后就成了品牌主理人，下次邀请你来上我的节目。
0: 那宝宝就是今天对于你来说可是大日子啊，今天
1: 对，今天应该有很多订单，
0: 有点做不赢吧，有点
1: 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会要订蛋糕。
0: 哎呀，今天也没有人送我们蛋糕，真的是小晨晨说什么了？他说
1: 他说他经常会练字，然后写日记，打羽毛球，然后呢还有包括学一些
0: 各种
1: 语
0: 言，哎呦嘿，
1: 对，然后游泳，看小说，哇，好多啊，兴趣爱好好丰富啊。
0: 他是一个很就是应该是这个阅历很丰富的人，
1: 一动一静的
0: 啊，应该很多女孩子会喜欢他。
1: 哎呦，
0: 是吧，小晨晨
1: 啊，今天应该收到了很多约会邀请，
0: 对，确实有点挑花眼了啊。对，蔡蔡说了，我玩这个长条气球啊，不到10块钱。
1: 长条气球
0: 啊，它那个它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
1: 就是可以拧那个花，小马，
0: 是。他说不到10块钱买一包混色的，有100根，够玩好久。别人的压力大的时候呢，就出门运动运动；我心烦的时候呢，就抽一根气球拧一拧。
1: 这还真是一种办法。
0: 这个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他就是解压的渠道不一样。
1: 嗯。
0: 方式也不一样，
1: 是，
0: 但是呢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舒心，
1: 就让自己心情变得更好更舒适，
0: 哎，是，你
1: 更放松，
0: 哎，没错，你看李想说了什么呢，
1: 他说就是坐公交刷次卡，两块，这个两个

0: 小时随便转车来回也花不了几块钱，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哎，这个和 City Walk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你坐累了就走一走，走累了就坐一坐 啊，特别好。而且你看那个咱们那个，就尤其杜甫江跟附近那湘江边上有那个叫什么观光观光巴士，
0: 双层巴士，
1: 哦，特别好，嗯，我都特别想坐一下啊。
0: 然后你然后你还可以坐那个香蕉游轮转一转，
1: 哎，没错没错，特别好啊。你这晚上的时候，你的耳畔都是有江水声，还有那个特别那个强烈的那种这是 disco 啊，还有那种广场舞的声音此起彼伏。哎，我那天在对杜甫江河附近我站了一会儿，晚上就傍晚时分看日落，那天天气挺好
0: 啊。
1: 哎呦我天哪，你知道那个声音有多么的震撼吗？你知道
0: 哇，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会在那个杜甫江阁的那个旁边，就是在日落的时候拍那个杜甫江阁亮灯的时候。
1: 哎，你知道吗？现在是咱们大长沙作为网红长沙一个打卡地之一。
0: 是
1: 啊，你知道很多朋友们周边有应该不下几十家的这种服装租赁店。
0: 对
1: 啊，好多朋友们就租了这个服装啊古色古香的服装，哎，去拍这种美美的照片。
0: 对，然后摄影师在那儿都有自己的打卡点。
1: 没错没错，他们有专属的位置啊。
0: 是
1: 是，你看这个下次说了这个追这个90年代的老剧
0: 啊，
1: 哦，哎，当时读书啊，年纪小没时间看。哦，你看看爱读书孩子啊！
0: 哎，现在就会翻过来看以前的剧。
1: 对，
0: 哎，我真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爱看老剧，把《甄嬛传》都包浆了，
1: 哦，
0: 看包浆了。
1: 不过这个确实是《甄嬛传》，我也喜欢，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的，就是下饭也。
0: 有事没事看一看啊。
1: 是啊。
0: 嗯，对，他们说，哎呀，这个天乐和静静去沙之船过节了，
1: 哦，
0: 然后
1: A 哥爆料了啊，在这里啊，说这个是天乐和静静啊，他们去过节了。
0: 对
1: 啊，520啊，
0: 他们去沙之船给大家送情歌了。
1: 你看我跟小 A 才是真爱。你看人家说什么，乐天和策策坚守岗位对我们是真爱。
0: 那可不，就是特别的日子要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1: 特别的爱。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5: 好啦，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微信后台已经有大概目前应该是有7页啊，大概算起来180多号人啊回复了玫瑰。好了，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520王炸产品。
6: 是的啊、我们这个520王炸产品啊、就是、
5: 首先请看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背景先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屏幕的背景是这个绿扣，但是这个瓶子也是绿色的，所以就是被抠像抠掉了颜色。但是呢、大家可以看看它大小啊，就这么大，300毫升啊。
6: 是的，我们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啊，就是携手植物发酵品护肤品牌摩瑶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呢，我们会有2个套组，一个套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300毫升的玫瑰花水呢，我们是2瓶哦。
5: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被这个摩瑶花园圈粉了呢？
6: 是
5: 上一次，就是这一次我们又要返场。这个就是特别王炸产品，就是因为它特别的注重这个植萃精华
6: 啊。
5: 哎，你看啊，我刚刚就在把它涂在我的手上，就是稍稍的一晕它就吸收了。
6: 对，而且你会闻到那个淡淡的玫瑰花香。
5: 它居然有前后调，它连它的就是之前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它那个洗发水的时候，它有前后调，但是它这个玫瑰水它也有，它是喷出来之后马上扑鼻而来的就是淡雅的那个玫瑰香。
6: 是的，
5: 然后你再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你看，你闻一下，是吧？
6: 它还会有一些那种木质调，
5: 对，它是有那种木质调植物的那种
6: 对
5: 芬芳，
6: 是的
5: 啊，特别不错。
6: 是的，所以摩瑶花园它主要就是针对的就是植物发酵嘛，所以呢，它都是这种纯天然的，而且呢，它就是特别给我们的快乐车组啊，在陕西渭南的华山脚下承包了一整片的玫瑰花田
5: 啊。这个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北纬30度，
6: 对，
5: 这个地方它是个黄金地带，
6: 嗯。
5: 它种什么都比别的地方种的这个要好，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地方位置非常稀缺的。
6: 对，
5: 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专属的话题。
6: 是的，它也是全球啊、优质玫瑰的种植集中区域。
5: 你看看厉害了吧？
6: 和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同属于就是北纬的30到35度的黄金地带，所以这个地方种出来的玫瑰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然后呢，我们拿这个特别高品质的玫瑰再来给大家做这个玫瑰花水。
5: 你享受的是高成本，
6: 对，
5: 就是，但是你拿到的价格。确实最低的价格拿到最高成本的
6: 享受，全网比价哦，支持全网比价。
5: 详细来讲，就是套餐有两个，一个是玫瑰水300毫升是2瓶啊，原价是296，现价呢这咱们就是特惠价格是199，今天咱们就是520专属宠粉价格299，
6: 是的，
5: 而且呢就是。

0: 是玫瑰水，还送给你小样3毫升，同时呢还送您一片，这个是王炸啊，这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这个成本更高啊，这个特别好啊，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每瓶正装加在一起不超过100块钱，还送小样。
1: 嗯，
0: 另外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面膜，那就可以考虑套餐二。套餐二呢就是一瓶这么大瓶的玫瑰水，300毫升的，然后面膜5片，但是还没完，还在买面膜送面膜，额外再送您2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共7片，您看看
1: 全网支持比价哈、啊！而且呢，大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点击链接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嗯，而且就是说呢，有人说了，哎，那我买套餐二的话，我那个玫瑰水小样还送不送？送、
1: 送送送！
0: 哎，这个特别实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对，
0: 它那个小样特别适合放在包包里面
1: 啊，对，你可以随身携带。
0: 哎、对，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像夏天嘛，大家在空调房里面会比较干燥，
0: 嗯，
1: 那你就可以随时的来喷一喷。
0: 对，你看您这样。拧开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大瓶呢分装到这个小瓶装里面去、
1: 很方便哈，
0: 特别方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如果你买套组一的话呢，我们是有2瓶嘛，你可以办公室放一瓶，家里放一瓶，很方便的，
0: 没错没错。这个视频号的朋友们，有的小伙伴也想抢购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您直接这个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回复就是您直接看我们的，就现在已经在讲解了。
1: 对，是的，
0: 啊、对对，
1: 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下方哈，就是我们的下方有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
0: 来购买的。你看咱们这视频号，这朋友们这多么的人满为患，今天来。对，
1: 今天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哎，如果说你想要给大家送一个特别的礼物，给你送给你爱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适合。刚说了，哎，想大家一想到说送玫瑰一个礼拜凋谢了，
0: 哎，
1: 这个一整个夏天他都会想到你。
0: 你真的，你就爱我，你就要说出口。
1: 啊、
0: 你爱一个人你怎么说出口，你怎么表达，有些男孩子比较腼腆呢、你看你直接给他，他拿到手里，你看测测，你看哟，玫瑰花水，
1: 是大马士革玫瑰花水，而且
0: 绵绵情意，
1: 哇，喷一喷全是这种非常浪漫的玫瑰花香
0: 啊。这个微信后台啊，这个李黎说了，这个你们不是说返厂那个洗发水吗？
1: 洗发水有的，
0: 等会儿你别着急、
1: 但是洗发水主要是真的，
0: 你让我们俩歇会儿，
1: 非常少，非常少。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少，因为这个呢，确实我们也是确实比较了解爆款。
1: 嗯、
0: 我跟测测我们俩也是抢的上一次。
1: 对
0: 啊，当然这一次返厂。
1: 这个洗发水现在我还放在我们家用着呢。
0: 而且你知道吗？用完之后皮肤，你看我这个、我每次健身我都带着它。对，因为它瓶比较大嘛、我就分装到小瓶里面去带着，随身携带，就是那种旅行装的嘛、就是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返厂的这个洗发水，我们来谈一下链接，谈出来了吗？
1: 是，我们现在已经弹出链接了、就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来购买
0: 啊。今天我们没有涨价哦、依旧是超级无敌地板价啊，就是2瓶，一瓶是那个沉香氨基酸的洗发水、加上那个烟酰胺天竺葵的精油沐浴蜜、原价呢将近300块钱呢，咱们这个售价是148，
1: 是的，依然是我们2月2龙抬头的价格，上次
0: 但是还没完。520，咱们俩不得送点东西啊？
1: 送啥呢？
0: 亲爱的朋友们，再送玫瑰纯露
1: 啊！
0: 这个纯露就是纯纯的那个精油精华的，还要送身体乳各30毫升，
1: 哇，
0: 就相当于2件正装再加上2件小样，到手是4件套，
1: 148，到手4件套，去哪儿买呀、
0: 是是是啊，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没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在我们这个 FM 端的，直接关注 FM89.3 这个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看到链接啦。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一次啊，给大家补到货的话，只有100份卖完即止，所以呢，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要买洗发水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的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
0: 没错，520，你就得送给心爱的人一些真心诚意的美好。
1: 对，
0: 哎，就是你知道吗？有些朋友他真的不知道该送点什么表达心意。你看看还有什么比我们这款更合适的，亲爱的友友们。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送礼物的时候啊，都很喜欢送一些这种实实在在的啊，非常实际的。你看这个洗发水、沐浴露，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花水，每一天我们都会要用到，每一天用到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你，想到你满满的爱意。
0: 哎，你知道吗？这就是暗藏着小心机，你知道吗？
1: 对，
0: 你送他花当然也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是花呀，它500日红啊，是不是啊？你用些那个叫小材料，它不是可以让它保鲜剂吗？那种，但是它也会枯萎，
1: 是，
0: 但是这个不会，它淡淡的清香， 让他闻到就回忆起你的绵绵情意。
1: 对，每一次用到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你。
0: 哎，
1: 所以呢就是不论是说我们的这个玫瑰花水的哈，我们的夏日护肤礼盒，还是说我们这一次为大家

0: 返厂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真的是我们特别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套、上次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货卖到全网断货了，
1: 没错、
0: 我们的这个包材好不容易才到啊，就真的是刚刚到，我们就说那给大家一定又来争取到100套了，
1: 就是必须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给福利给特别的你，
0: 嗯，
1: 大家赶紧回复关键词玫瑰，动动手指下单吧。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

0: 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4: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6: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6: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7: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8: 手机
7: 待机正常，
8: 蓝牙
7: 连接正常，
8: 耳朵
7: 准备就绪，
8: 我的心情。
7: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9: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10: 转眼之间，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10: 哎呦，你看看，在特别的日子里，就是确实大家伙儿挺冲动啊，下单啊。这转眼之间，咱们这个回复玫瑰啊和回复这个洗发水的朋友们，这都看不准是多少页的朋友了啊。
11: 哎，尤其是洗发水，真的想要买洗发水的各位朋友啊，真的一定要就是抓紧我们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10: 对对，
11: 我们这个洗发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薅来一百套，
10: 而且是限时返场。
11: 对
10: 啊，您在视频号里头，我现在把讲解给大家伙挂上啊。
11: 嗯，对，
10: 您哎看着了吧？
11: 是的，大家可以如果说就是正在路上朋友啊，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的链接，就可以直接的来点击购买啦。
10: 没错，当然了，您如果是在 FM 端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是玫瑰，就可以购买我们两款王炸产品了。
11: 是特别的爱送给特别你，在这个520特别的日子，一定要给你的爱人挑一份满满心意的礼物。
10: 没错，好吧，这个北京时间17:47，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讲到短剧这件事儿。哎呦，
11: 刷短剧真是让人很上头啊。
10: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真人的短剧逻辑开始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11: 是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啊，就是从前我们看就是那种1-2分钟追到上头的短剧，到认真的为一部剧来付费催更，微短剧这种浓缩的内容呢，正来迎来了它的新气象。那随着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在长沙落幕，真人短剧精品化已经不是再停留在口号了。
10: 对，
11: 2026年，
10: 大家的这种口味越来越高了。
11: 是的，就在2026年哈，经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对真人短剧的扶持预算呢，就超过了15亿。
10: 哎呀，你
11: 相当于是不均的保底金额，相较于去年提升了约60%，专门来鼓励创新品类和系列化的精品短剧。
10: 哎，而且我们的芒果 TV 啊，也跟抖音达成了战略合作。
11: 是的，
10: 利用咱们芒果的优质 IP。 资源来反哺创作。哎，从之前这个剧场走出来的这个漫才兄弟呀、登上央视春晚的经历来看，哎，有些剧场通过真人短剧找到了这个出圈的新赛道。哎，你看咱们作为广电湘军大本营的长沙，也是从这个爆款输出地呀、升级为引领真人短剧产品的这个风向标了。
11: 哎，那如果让你去演短剧的话，你最想演什么角色？
10: 我必须要演的是
11: 霸道总裁，
10: 只要让我演，演什么都行。就是说现在咱还挑上了，咱还是不是啊？啊，对不对啊？当然了，你看5月20号今天是个浪漫的日子。
11: 是的，
10: 我们也分享一个星城的浪漫的事儿啊。
11: 是的，
10: 你看看，虽然说呢这两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美好，但是今天好像也没怎么下雨，是吧？
11: 今天还行啊、今天这个就是有一点小雨绵绵的，还行。
10: 在2026长沙夏季文旅推广活动呢也准时上线了。今年咱们这个玩法非常的浪漫至极。
11: 是的，我们全程免费派送10万朵栀子花。
10: 栀子花开呀开。在哪儿啊？提醒大家啊，有在这个天心阁的阁楼，哎，滨江文化园以及长沙黄花机场等核心驿站都可以。
11: 是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清香的栀子香连同这个定制版的香氛卡送到大家的手中。
10: 哎呦，我好想去跟他们偶遇啊。
11: 是的，
10: 因为你现在正是这个夏季大片花开的一个这个模式，是吧？
11: 是的。
10: 而且你知道那个月亮岛有一个地方叫紫溪庄园
11: 啊。
10: 哎呦，你知道那花海啊。
11: 是，哎，我最近就是我每天上班我要经过那个三一大道嘛。
10: 啊，
11: 然后我从三一大道过来的时候，
10: 你说那桥上吗？
11: 而一个是桥上，还有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之窗门口、这个绿化带上、哇，那个大片的那个月季开的可漂亮、很大一朵。
10: 哎，前不久是山茶花，现在月季花、蔷薇花都开了，
11: 是太漂亮了。
10: 那、太好了。当然了，这个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向我们就是说呀、就是很兴奋的告诉我们、在这个荷花池老街，
11: 你猜我见到谁了？
10: 啊、你呀、那很多朋友遇到他了啊，就是17号的下午啊，
11: 是
10: 啊，对，就遇到了谢霆锋峰哥。哎呀，而且他穿着呢，就是可能很低调啊，就
11: 是
10: 这是
11: 的。他在干嘛呢？
10: 哎，在一家什么呢？只有2元单价的路边小吃摊儿。前面买了一份葱油粑粑。
11: 哦，他也喜欢吃葱油粑粑。
10: 哎，我觉得葱油粑粑也是蛮好吃
11: 的。是
10: 的，
11: 我也喜欢吃。
10: 但是我觉得他在荷花池老街是否应该再买一下他的
11: 捆鸡呢？老吃家，哎，他能找到荷花池，那真的是老吃家。
10: 他肯定是非常，因为他不是有以前就有那个新的美食节目吗？
11: 对，是的，
10: 对，就12道风味是吧？对，特别特别不错。
11: 是，而且他这一次专程赶来长沙，也是为了新的美食节目来实
10: 地探索。哦，是这样啊。
11: 采风的。
10: 哦，
11: 对。需不需要来我们给你推荐一下长沙的美食？
10: 我觉得他有一点，
11: 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看看我们的玩转长沙。
10: 是，他就是
11: 没有好吃的，
10: 没有找我们俩，这个是有稍微有点这个是吧？
11: 是，弟弟到我给你好好推荐一波。
10: 啊，对，这听到节目了吗，峰哥？对。说到最近啊，就是你看看啊，很多小伙伴啊，就是讲到这个菜啊，很喜欢吃，就成年人特别喜欢吃有机蔬菜
11: 啊，
10: 甚至是有些朋友自己种菜。
11: 嗯，
10: 但是说到种菜这种事儿。亲爱的朋友们，不仅仅是成年人，10岁的小学生，哎，也是非常非常敬业的。
11: 哦，他不是在那个游戏农场里面种？
10: 哎，不是，
11: 他实打实的种。
10: 人家呢是有一位5年级的小同学，非常让人钦佩，就是咱们大长沙这某个小学的一个学生啊，他就发现学校有一新开了一块这个劳动实验基地，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啊。
11: 对
10: 啊，他就是凭着一股这个钻研劲儿，用观察笔记向学校的这个管理层积极的争取管理权。
11: 哦，
10: 最终呢，这个从这个竞争对手变成了这个校方认证的首席校园农场主。
11: 是，而且呢，他的父母也非常的支持孩子啊，说全力支持孩子，并不觉得会耽误学习。这一顿实操课可比课本知识的难度可强多了。
10: 哎，真好。就是你知道吗，我之前好像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刷到一个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11: 啊，
10: 做饭
11: 哦，
10: 就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做，就是做完然后人家自个儿吃，老师也一起吃啊，就特别特别有感觉。
11: 嗯，
10: 就是其实你就觉得就是让孩子的动手能力的提升也特别关键。
11: 对，就是一些实践的课程，
10: 是
11: 让孩子能够就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些课本知识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10: 哎，特别不错。 另外说起来，这个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十几天了啊，但是现在我还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有点意犹未尽。
11: 就是刚从这个北京回来。
10: 啊，忘了这茬了，有点。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不管去哪儿，你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喜欢去国外走一走。哎，但是最近你会发现，不少这个外国朋友们喜欢来到中国打卡，
11: 是的，
10: 而且消费掀起了热潮。
11: 对，你看，过去有不少的中国年轻人热衷于去什么米兰啊，或者是

0: 些国外去买当地的、
1: 去扫货，
0: 对、
1: 啊，
0: 要去买当地的设计师品牌嘛。
1: 现在反过来了，
0: 对，现在反过来了，很多的外国游客哎会来咱们上海来扫货。
1: 而且您要知道啊，他不是专程来玩的啊，
0: 嗯、
1: 他是专门来买东西的，对，
0: 他来购物的。
1: 所以您看看哈，这一点就是您比如说最近啊，就是一些个门店啊，他的这个就说这个外籍顾客的占比稳定在了3%到5%，
0: 嗯
1: 啊，而且呢，甚至说有部分外籍游客呢是组团前来，一次性是买很多东西，啊，数据显示呢，2025年上海全年累计接待入境游客是达到了936.02万人次，创了历史新高，今年肯定是更高的，
0: 嗯
1: 啊，这真是。
0: 是的，你看这个是从买中国制造到买中国设计，
1: 哎，这个说得好，啊，
0: 对，
1: 这太好了。这去很多设计师品牌，咱们大长沙也有很多。
0: 对，是的
1: 啊，朝东街呀、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
0: 后湖，
1: 哎，后湖啊、
0: 嗯，
1: 啊，艺术街区啊，大家都可以溜达溜达，逛一逛。
0: 是，哎、
1: 啊，
0: 而且我现在也发现啊，一到了节假日，一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前后左右啊，就会传来各地方言。
1: 哦、
0: 有讲上海话的朋友、
1: 啊、
0: 有讲粤语的朋友，
1: 是
0: 有广州来的朋友，有香港来的朋友、
1: 啊、
0: 哎，他们也会在长沙来买买买逛逛逛。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网红长沙确实非常好逛、啊嗯、
0: 是。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方明刚刚被提升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行政总监，很多人难以想象，年轻有为的他年少时也曾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有人曾断言他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说起他现在取得的一切成就时，方明由衷地说，我要从心里感激我高中时候把他当作敌人的高老师。那个时候方明的成绩很糟糕，不光是学习不好，他还常常逃课出去鬼混。爸爸妈妈很担心他，就把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新班主任高老师一向以严厉出名，而最让方明接受不了的是，爸爸妈妈还让他住到高老师家里，这太别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对方明来说，那可真是一段悲惨时光。他使出各种手段和高老师作对，都没有成功。在方明眼中，高老师狡猾得很，总是不动声色地猜出他的心思，先发制人。高老师对着暴躁无比的方明说，要想离开这儿，你就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方明开始拼命地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逃出高老师的五指山。方明终于离开了高老师，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一份让不少人眼红的工作。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漫长的时间让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那个曾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的敌人高老师，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如果没有高老师，没有人能够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会变成什么样子。高老师六十大寿的时候，方明兴致勃勃地回去张罗，比高老师自己的儿女还要上心。听众朋友，我们要感激鞭打自己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感激斥责自己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们的缺点；感激我们的劲敌，是他们将我们送向成功的彼岸。

月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永志不忘记的往事不留言，谁都会如此来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0: 哎，为什么我们在进节目之前刚刚放了一首歌曲是吧、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呀？
1: 叫玫瑰少年。
0: 哎，为什么我们会放这首歌啊？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直播间里面都充斥着玫瑰花香。
0: 原来是这样。嗯啊，你看看微信后台，这大家伙儿看来对这个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大的，
1: 都在回复玫瑰、
0: 啊、对对对，感谢大家啊，确实我们这是好品好货啊，就是你值得拥有啊。你看刚刚我说短剧啊，你看那个抓兔子说了，说我适合这种短剧、哦、啊，这穿到古代到女儿国当玉帝哥哥啊啊，这你别闹啊，别闹啊，
1: 想得美。
0: 莹莹说了呀，静静子是约会去了吗？
1: 啊、哦，对啊，
0: 他哎，他还真算是，
1: 还真是约会去了，
0: 算是哈、啊，他跟他那个老搭子，
1: 他跟天乐约会去了，
0: 天乐 啊， 天乐啊，还有、这个、
1: 把乐天留给了我。
0: 但是他俩这个也是，他俩他虽然说他俩这去了一个同一个场合去唱歌，
1: 啊、
0: 但是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啊、老段、
1: 啊，还有另外一个老搭档，
0: 哎、对老搭档啊、嗯，你看这一下子就有点就是这故事有点多了啊，
1: 哎、这个。很好磕的样子、
0: 好吧，今天我们又到了嗨歌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曲，我们总要在5月20号这一天、嗯、一个特别的日子里给你们一点点特别的甜和特别的爱吧。
1: 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啊。那么这首歌曲我们知道，我们俩可能是这个唱歌技巧有限，这首歌可能不一定唱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传达出来的。
1: 我可是百灵鸟、
0: 哦、是这样吗？
1: 嗯，我可是百灵鸟、
0: 啊、对，那你唱我绝对不会唱了但是我们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就是甜甜的爱、
1: 啊、
0: 是吧？
1: 对、嗯、非常非常适合今天这个甜甜的日子。
0: 这是我们这个策策想出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1: 有点甜。
0: 哎，有点甜，是苏龙老师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唱这首歌曲，大家回复关键词甜，
1: 嗯
0: 啊，就是甜甜甜冰冰冰那个甜，
1: 嗯，
0: 就可以了。我们即刻开唱喽。这首歌的调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渐入佳境。
1: 没有感受到一点你对我的爱意。
0: 没有，就是说稍微前面有一点找就是没有找到调。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后面的这个状态当中，
1: 渐入佳境，
0: 哎，我们俩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从一个相互之间有一点点小摩擦，变成了一个走向了一个充满爱的一个，
1: 开始有默契了，
0: 哎，开始有点甜了，
1: 开始有点甜了。
0: 我真的不敢看他们的评论，是有点甜，是很甜的，很甜的，非常甜，嗯。
1: 林子也说特别想跟我们俩了
0: 就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俩的这个歌喉向大家描摹了一段慢慢的有点甜的过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有点苦，
1: 就证明这个甜它还是需要一点过程的，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是
0: 的啊，
1: 就可能就是先咸后甜。
0: 哎，我们这个视频号怎么粉丝不这个不显示了？
1: 嗯
0: 啊，等一下，啊，
1: 然后还有就是米轩说这首歌是我们俩的自创
0: 不是，前面我真的有没有找到调，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策策唱的还是整个的就是水准还是非常在线的。
1: 我说了我是百灵鸟
0: 啊真的，就是当你说出百灵鸟这个词的时候我还犹豫了片刻当时啊，粉条说好巧啊，我也不会，没关系，不会也可以唱，你看乐天不会不也唱下来了吗？好吧，大家回复甜啊，这个甜甜的甜就可以来唱这首歌了。接下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即刻开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0: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1: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9: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0: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1: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

0: 芬芳你生命的人。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5: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6: 手机
5: 待机正常，
6: 蓝牙
5: 连接正常，
6: 耳朵
5: 准备就绪，
6: 我的心情
5: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7: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8: 好吧，各位，这个北京时间的18:21了，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面，我们即将开唱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谁？我的天哪！
9: 哎呀，可多了啊！我们就是先来听听。哎呀，我来翻一翻，这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8: 往前翻一下吧，我看看啊。我们先听他的吧。这位朋友就是小燕燕。
9: 稍等，
8: 看到了吗？小燕燕。
9: 来，我们今天啊，
8: 点全部再看全部的，对，看看有没有小燕燕。我这边看到
9: 了啊，
8: 来吧。
9: 来吧，
8: 小燕燕。
10: 一颗苹果，当你从门前经过，走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9: 好甜，

0: 哦，好甜哦！
1: 我们小燕燕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前3秒钟。应该也跟乐天的前几秒一样的，
0: 还想再听，还想再听，
1: 哎，然后渐渐的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呢？甜味儿了，
0: 他还想再听，他戛然而止了。
1: 对，他就是要给你无限的一个就是延展
0: 回味啊，
1: 哎，回味一下这个甜嘛。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0: 敏轩的，
1: 敏轩啊，敏轩，你看他夸我们了，哎呦，来吧。
2: 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1: 好甜啊，
2: 我也不知为何转头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0: 敏轩唱出了一种很洋气的感觉，
2: 是你让我渐渐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
1: 甜度有点超标。

0: 米轩的这个就是唱出了一种很洋气的感觉，感觉他的那个玫瑰就是我们的大马士革玫瑰。
1: 他唱的不是有点甜
0: 啊，
1: 是相当甜
0: 啊，
1: 是吗？
0: 对
1: 啊，这是绝对是整个全身都喷满了我们大马士革玫瑰水才有这么甜，
0: 那甜到心坎儿里了。
1: 因为那个玫瑰花味本来就有点甜甜的感觉，
0: 嗯，
1: 哎，特别应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小 A 吧，看到小 A 了吗？
0: 啊，然后来
1: 刷上来了，小 A 刚刷上来，
0: 好。
1: 对小 A， 这是小 A 吗？
0: 对。

0: 你开朗一个，用心跳过最幸福的风筝。
1: 哇，我们今天
2: 哎
1: 听到
2: 哥，
1: 第一位男生哈，
2: 哎哥，咱今天就是说，咱们稍微这个夹的有点过分了吧？今天啊，我知道你想
1: 今
2: 营
1: 天
2: 造一种
1: 很
2: 甜的氛
1: 甜
2: 围，
1: 啊！小维还说明轩唱的有点像这个国家队唱流行歌的
2: 哎，
1: 感
2: 以
1: 觉，
2: 至于
1: 哎呦。
2: 就是小 A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都没听出来，你知道吗？挺好的，今天就是520，就是要甜嘛
1: 是
2: 啊！
1: 的，然
2: 我们
1: 后
2: 再听一位
1: 月
2: 看看
1: 明
2: 啊，月明，这个他说听后两个啊。
0: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才说。

0: 有情况花最幸福的风格。
1: 分两段发的
2: 稍微有点这节奏有点乱了啊，但是你看这是一位
1: 初中生、
2: 同学唱的啊，你看看，而且他经常在我们晚高峰的时间段还唱、
1: 哦、
2: 哎，你看看这种感觉，
1: 我们初中的小妹妹，
2: 就是今天的这个甜，这个有点甜，不仅仅来自于不同的年龄段的甜，
1: 是的。
2: 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们，在5月20号的这一天，你感受到我们给大家营造的这种甜味了吗？
1: 对，然后还有、
2: 哎、
1: 这个 Miss 程也发
2: 来
1: 了，
2: 来吧，程程，好久不见了。
0: 摘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从了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

0: 湖上莫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1: 哎，也是戛然而止了。
2: 哎，
1: 我还沉浸在他的歌声里，
2: 看看，
1: 我还想继续听下去。
2: 程程姐姐今天就是整个的这个属于高冷甜。
1: 是你和明轩说，看来大家今天都过得非常的甜蜜、啊、
2: 那必须甜蜜了啊。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们也分享一下你们都去哪儿啊、嗯、哎，还在这儿买洗发水呢，都在我们后台啊。
1: 那当然了、啊、今天就是去约会的路上也要准备好自己的满满心意。
2: 哎，今天我们这首歌呢就唱到这儿吧。
1: 嗯，
2: 希望今天啊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面大家都充满爱，充满甜甜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0: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1: 啊，
0: 5月20号，充满爱的日子里面，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问了，哎呦，这个。你们那最强大脑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面还可以报名吗？那必须可以吧。
1: 就是我们去约会了，孩子咋办呢？
0: 孩子们就得学点这干货啊。
1: 啊，孩子们来学点干货。哎啊、
0: 是是是。
1: 是的啊，很多朋友其实在五一的时候呢就有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
0: 哎呦，收获满满。
1: 对，英语特训班嘛。啊、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五一我们出去玩了啊，没赶上咋办呢？给大家返场了。
0: 赶紧的，
1: 嗯，
0: 而且你这个你在去正式上课之前
1: 啊，
0: 先来听听我们的试听课。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2个小时的这个试听课是免费亲自体验
1: 的
0: 啊，而且呢，就是只要说您家孩子满足8到18岁都可以报名，
1: 嗯，
0: 然后您作为家长就可以陪着孩子来。地址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呢，每场是仅限20组的家庭，名额是特别的稀缺，尽早报名。一定要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
1: 哎呦，这串贯口，
0: 还打了个根儿。填写
1: 挺长啊。
0: 哎，填写报名信息之后，一定要滑到最后点提交。
1: 是的，而且就在这个周末啊，就可以把小朋友呢来送来上我们的这个免费体验课。重点，我们这个体验课是免费的，
0: 没错。而且这个大家伙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您的孩子和您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丰富的记忆知识，
1: 对，实打实的教学。
0: 对，你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就是尤其是孩子们现在这个年纪特别擅长举一反三，
1: 嗯，
0: 他就会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比如说历史课的，就是历史书的背诵啊，
1: 哎，
0: 或者是一些这个语文的课文的背诵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它里面的有一些实用的方法，比如这个图像联想法呀，啊，拆分联想法呀，啊，记忆宫殿法呀，这些乐天都是偷学的，
1: 他其实就是帮你建立起一个非常丰富的记忆方式。
0: 对对，
1: 让你学会了这个记忆方法之后呢，其实不论你去学英语也好，或者是背文言文也好，或者是说背这个历史政治地理，
0: 哎，它都是相通的，
1: 它是相通的，
0: 哎，
1: 就是你这个人这个记忆方法准，就是学会了之后它其实都是一通百通的。
0: 对，你如果没掌握人家的方法，你都是门外汉。
1: 嗯，
0: 哎，大家回复英语2个字就可以报名啦。好吧，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啊，我们目前查了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剩的还剩这几单啊，
1: 这洗发水的库存真的不多了，
0: 洗发水的库存没几单了，而且我们这个今天限量的这个玫瑰水的库存也不多了，
1: 是的，玫瑰花水啊，我们呢会有2个套组，分别呢就是我们的玫瑰花水2瓶装的，
0: 没错，
1: 还有呢1瓶玫瑰花水和这个1盒5片装的面膜装的，会有2个不同的套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每个套组都有样品，这个小样来赠送给大家。
0: 哎，特别好，就是那个小瓶，我甚至都喜爱的程度比大瓶还要小，
1: 因为它可以随身携带，是不是
0: 非常便携，而且你完全可以把大瓶的水就分装，每次都分装，
1: 罐装到那个小瓶里
0: 面。 你知道如何让这个玫瑰水实现它更强大的价值，就是把它带出门
1: 啊，
0: 哎，随时喷，因为你不要觉得啊，外面已经很潮湿了，那我的皮

0: 肯定不会干燥啊，恰恰相反、
1: 是
0: 因为我们身体要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外面有可能越潮湿你内部就越干。
1: 是，而且像这种天气的话、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嘛，
0: 是，
1: 然后你的皮肤在空调房里面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干燥敏感、而且像这种就是初夏换季的这种季节，皮肤也会非常容易敏感。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喷一喷我们的玫瑰花水了。
0: 没错，而且这个都是植萃精华，对你的皮肤、尤其是有些小伙伴是敏感肌呀、没关系、咱们就用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这个玫瑰，就可以呢来下单我们的夏日玫瑰护肤礼盒了。当然呢，想要购买我们返场洗发水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洗发水，但是我们洗发水的库存不多了哈，
0: 抓紧时间啊。
1: 对，
0: 确实这个产品特别好，就是你看乐天当时还洗了头、你知道我那时候他刚上这货的时候、我就正好那下午健身嘛，我直接拿了这款洗发水、洗了头，你知道就是那头发特别的就是咚咚咚，那特别 Q 弹，
1: 而且它那个洗发水它是有这个沉香氨基酸的，就是它会有那个它的味道也非常好闻，去洗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心，
0: 就是你自带香水、你洗完之后啊、而且那个感觉特别适合就是说那种男士、我觉得男士闻起来就特别好闻啊，
1: 对，显得很有质感。
0: 就是你今天你洗完头之后，我跟你说，你今天520，你提高你的人格魅力，你
1: 知道吗？对，你看，就是大家说很喜欢，很多女生喜欢那种什么说身上有那种肥皂香味的男生，就是感觉是那种
0: 他一定不要太刻意，
1: 对，他就很像那种什么白衬衫晒过，就是阳光晒过的白衬衫男孩。这个他洗完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自带着一种
0: 增加你的综合实力，
1: 是的，你的魅力指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
0: 这特别好啊，特别好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告诉你、
1: 就是520约会小妙招。
0: 哎，说起来这个夏天已经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有句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夏吃姜
0: 大夫开处方
1: 哦、
0: 哎，咱们
1: 套一套的。
0: 为什么是有这么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夏天吃姜确实非常好。
1: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没有胃口，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吹空调一不小心又着凉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想
0: 你那个凉
1: 的
0: 吃的又多
1: 又不舒服。
0: 没错，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比较符合我们讲的这个夏吃姜的养生智慧
1: 啊、
0: 但是呢，就是姜的品种有很多，有这个宰姜、
1: 我们湖南叫
0: 紫
1: 姜，
0: 对，我们讲紫姜，还有这个生姜，还有老姜
1: 哦、
0: 那怎么选择呢？
1: 是像紫姜就是说嫩姜啊、它其实也是大有用处的，
0: 是
1: 它就是生姜的嫩芽，它的含水量比较高，纤维
0: 少，看起来很嫩、
1: 对，质地嫩脆，然后呢辣味柔和，它不像生姜一样、那样的温热，它比较适合的呢就是健脾开胃，如果你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你可以呢把它这个腌泡成姜，然后呢就是做成那种
0: 泡
1: 姜，
0: 那个姜嘛，
1: 像我们的紫苏梅子姜里面的姜一般都是用的这种紫姜、
0: 这样子，
1: 对，然后、
0: 作为湖南人你还是比较非常的有这个感受的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切成丝做成凉拌菜或者是说和这个牛肉丝一起炒，都可以帮你来找回食欲、
0: 没错，当然还有生姜、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啊，泡茶的时候就用生姜，它治疗这个什么空调病，因为生姜呢就是常说的就是新姜啊，就是这个新上市的啊，新长出来的，新就是新拔出来的姜啊，
1: 当年的，
0: 对，有这个解表散寒啊，助阳祛湿的这个功效，你3-5片呐、泡点水呀、甚至说有些女孩子啊，这再加点红糖，对这个养胃的同时呢，对身体也好，同时也可以治疗一些空调病，特别有效。炖汤的时候呢，你放点姜丝儿，也特别的健脾胃。非常好，
1: 然后还有人很爱吃老姜，像我们的静静子，就是办公室上面、办公室那个桌上就放了一瓶一罐那个老姜，每次走过去的时候，我偷摸吃两块。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
0: 我说他怎么身上没姜味儿，都让你吃了啊。
1: 老姜呢，它其实是温中散寒最强劲的哈。
0: 哦，这样。
1: 对，它的这个辣素，就是它的
0: 辣
1: 味儿也是比较最冲的。
0: 是。
1: 对，辣味儿也是最辣的。就如果说你夏天吹风扇、吹空调感冒了，有一点这个流清鼻涕啊、微寒啊，就这个老姜微红糖，就是红糖姜汤啊。
0: 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红糖姜茶啊。
1: 是的，是的。但
0: 是
1: 啊，就是红糖姜茶呢，只适用于风寒感冒，如果是风热感冒的话，就不适合了
0: 啊。是是是啊，这个大家伙要对症下药啊、当然的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啊，适当的饮一点还是不错的。
1: 是的，但是这个一定要适量啊，就是前阵子我在家，我妈给我做那个，就湖南人爱吃姜辣味的东西嘛、我妈给我做
0: 姜
1: 辣
0: 凤
1: 爪，我妈放了一斤姜
0: 啊，一斤姜、
1: 一整斤，一斤啊，整整一斤的姜。
0: 阿姨真的是特别实在啊、
1: 是，就是刚开始吃还好，吃到

0: 后面它那个卤进味儿了之后啊，
1: 很辣是吧？
0: 我的天哪，我都感觉我的舌头上面的每一个小舌苔啊，它都在被那个姜啊拿针在扎我。
1: 是，但是这个季节适当的吃一点姜还是不错的。
0: 对，适当的它可以就是祛湿排汗。
1: 哎。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
3: 心。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8: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下班快乐，我们也要下班了。
3: 那老快乐了、
4: 是，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3: 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应该是在赴宴的路上了
4: 啊，就是要去约会了。
3: 咱看看啊，就是有的时候从路面上的情况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一些个蛛丝马迹的。
4: 看看大家今天都去哪儿约会了呢？
3: 来吧，我看看啊，这个、我理论上讲，我就觉得应该现在是应该到处都是堵的
4: 这时候又是晚高峰下班儿，
3: 你看还行其实啊，还行啊。
4: 今天大家就是提早下班儿，都早做准备了。
3: 这个迎新路现在是 number one 啊，这刘家冲北路到忠义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金星中路、东二环辅路、三一大道，
4: 大家过来找我们约会了，
3: 对，也挺好的，也挺好。银盘路
4: 啊，行
3: 啊，
4: 我们在这个电台等各位。
3: 是，那个就是你们也忘了啊，您别光顾自个儿约会啊，这是孩子们的事儿，您得抓点紧啊。
4: 重要啊，
3: 对，现在孩子特别求知欲特别旺盛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咱们这个课程啊，最强大脑这 AI 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啊，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回复，乐天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哈。这个呢，你回复的并不是说你马上就要上这课，而是先来参加我们2小时的免费的亲子体验课，
4: 先体验
3: 是啊，您家的孩子只要在8到18岁，咱们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呢最佳的体验呢，咱们是限时，就是20组，就是限人数啊。名额非常稀缺。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一定滑到最后，填写完信息咱点提交，不然的话呢，半天白费了。
4: 是的，因为上次在5.1的课程啊，就是非常火爆，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课程，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5.1这个出去玩了，不在长沙，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周末给大家又来返场了哈。
3: 没错，而且昨天我们就是访谈了一位就是学生的家长，之前就是上过我们课的，而且很多次都复训了，就是。复训也特别重要，就是很多小伙伴他已经上过我们的课了，
4: 巩固一下。
3: 哎，他我们这个回头率啊特别高，他就还会回来就复训。
4: 对，
3: 这复训巩固呢，他会加深孩子们的记忆，
4: 常学常新嘛。
3: 哎，没错。另外，这个马上就要下班了啊，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到家了，
4: 是的。
3: 甚至说呢，此时此刻有些小伙伴已经在烛光晚餐的这个饭桌上了，
4: 在浪漫约会了。
3: 哎，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啊，咱们就是。首先要细嚼慢咽的同时呢，千万不要边吃饭边喝水。
4: 哎，这个我从小我奶奶就跟我说，这吃饭不能边吃饭边喝水。
3: 当然也包括汤和饮料。
4: 哎，为什么呢？
3: 哎，因为呢，它会直接稀释到胃酸的浓度和消化酶的活性，会引起你的胃部损伤。
4: 是的，我们的胃啊，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呢，会分泌胃酸和消化酶，而这些物质呢，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才能够有效分解蛋白质。一旦被过多的液体稀释，食物呢。是得不到充分的分解的，就很容易整块的来推入肠道，引起胀气。然后呢，还有就是你饭后觉得说，哎呀，很困。
3: 对，没错。那么怎么吃才对呢？因为这专家说了，要学会4个字：干湿分离。
4: 不是说你们家装修，是说的你吃饭。
3: 对，并不是一口水不喝。哎，建议主食和汤是分开摄入。咱们先吃几口饭几口菜，再小口的抿一点汤
4: 或者是说你还可以把这个汤啊安排在饭前半小时或者饭后一小时。
3: 是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学会了，这胃是习惯性器官，它慢慢的它就养成习惯了。大家也知道，胃病不是一天形成的，调整好喝水的时间，给胃一个专注工作的机会，你就会发现饭后更舒服，身体更有劲儿。

0: 是的，好好工作也好好吃饭，
1: 是没错啊。当然你这个有小伙伴喜欢吃饭的时候干嘛呀，刷短视频、
0: 啊、
1: 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不太好。
0: 哎，对，就是有时候大家说我要看一点这个下饭综艺下饭短剧，
1: 哎，
0: 嗯，
1: 其实说呢，一方面呢它是你吃饭的时候就看短视频影响你的胃、
0: 嗯、
1: 但是你不吃饭的时候看短视频
0: 影响你的脑，
1: 影响你的脑啊！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让你的大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隐形加班的一个行为。
0: 是很多人觉得说、
1: 啊，
0: 哎，我看一个这个十几秒的短视频啊、哦，看起来是很放松的，但实际上呢，它在悄悄的透支你的大脑。就有医生表示啊，短视频内容的碎片化呢，通过快速切换，强行抓住你的注意力，对于大脑而言是一种短暂的、快速的且过度的刺激。
1: 嗯，刺激是吧？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人家专家就研究了，实验证明同样十分钟的内容，一组以完整的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另一组呢是割裂七个零散的短视频，结果发现完整视频组的记忆准确率达到60%，但是短视频呢只有40%。
0: 嗯，是的，通过眼动追踪的技术还发现呢，就是短视频组啊，在信息加工和记忆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呈现出了与这个较差记忆相关的表现的独特模式。长此以往啊，你的大脑呢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一些碎片化以及呢强刺激的信息，对于学习啊、阅读啊等一些刺激性差的活动就没有办法再集中精力了。
1: 哎，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夺走了你的注意力？
0: 是，所以很多人说我刷短视频刷久了。我现在就是你让我好好看完一整本书，看一个这个长篇小说我就看不完了。
1: 对，就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有些是专注力是越来越差啊、
0: 嗯、
1: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6，今天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头，咱们放下手机、
0: 嗯、
1: 去奔向自己的所爱吧。
0: 是的，好好看看眼前人、
1: 哎、啊、
0: 和身边的人多聊聊天。
1: 爱你哦，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爱你们哟，
1: 拜拜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国王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国王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公主寻找驸马，任何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但可以娶到如花美眷，还将成为这个国家新一任的国王。全国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乱哄哄地来到最后一关的场地的时候，顿时鸦雀无声了。其实最后一关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也就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率先跳入面前的大水潭中，并且从水池这边游向水池那边，就算获胜，既可以迎娶美若天仙的公主，又能当上继承者。只是水潭里趴着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硕大无比的鳄鱼。虽然大家都想成为国王的金龟婿，从此青蛙变王子，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条可怕的鳄鱼，谁都不想为此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有一位年轻人跳入了水潭，在鳄鱼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年轻人风驰电掣般的就游到了水池的对岸。老国王十分欣赏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如此的胆量啊？年轻人拧了拧身上的衣服，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呀什么呀，我得先弄明白是哪个家伙一脚把我给踹下去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在背后踹了我们一脚的人，这样的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那条看似平坦的大道机关重重，处处充满挑战。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人或许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攀上成功的巅峰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2: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3: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咯。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8: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7: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8: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8: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9: Ready Go！
1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真的很棒。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向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

0: 中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花瓶打碎了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给扔掉，只是一扔了事，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那么这里面有规律吗？有，当然有了。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到10克的稍多，0.1克到1克的和 0.1 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比重为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关系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1。于是发现了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把这个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妙，实在是太妙了。这就是思考的威力。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听众朋友，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期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的时候，我们有谁注意过他们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今天是周三啊，在晚上的8:04问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实时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首尔长沙室外的这个温度是在23度啊，今天是下着雨的一天，明天呢是5月21号，长沙也是有雨的啊，22到25摄氏度。目前看到这个雨会下到本周日啊，这个未来的几天每一天都是有雨的天气。特别提示各位，出门的话呢，要及时做好这个防雨的工作啊。刷新一下，明天5月21号，整个湖南省湘中、湘南以及湘西是阴天，有中等大雨的。其中呢，邵阳的城步、兴宁、永州的江华、道县、宁远、蓝山、郴州的灵武、安仁、株洲的茶陵是有暴雨的。其他地区呢，都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个好朋友呢，这个我看到视频号上已经有很多人给他点赞了，说齐总加油。对，我们今天邀请。

0: 绍一下，您的这个湘菜的品牌叫什么名？
1: 叫湘超鲜肉联厂。
0: 对，湘超鲜肉联厂啊，目前在长沙的三家门店分别是在什么地方呢？
1: 我们的总店是在童子坡店，
0: 嗯，
1: 啊，我们的二店是在金星北路店，
0: 嗯，
1: 我们的三店是在这个马栏山店，
0: 对，
1: 四店的话我们在光山岭店。
0: 哦，就是目前是这个有不是刚才不是说有三家门店吗？今年又要
1: 四家、
0: 嗯、
1: 对对对。
0: 哦，我明白了。哎、那这个品牌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创建的呢？
1: 是在2023年的12月20号开始创建的。
0: 2023年的12月20号，其实有2年半的时间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2年半感觉怎么样？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压力比较大。
0: 嗯哼，嗯，怎么说？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厨师，刚开始做还压力大吗？
1: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创业。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创业就失败过。
0: 那应该是这个大家都说嘛，失败是成功的母亲。那这次应该很顺利吧？
1: 也还行，就是
0: 都开了四家店喽，叫还行吗？哎，您说，您说，
1: 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做了这几家店的话，确实心酸是有的。对，
0: 嗯，心酸是有，为什么是有心酸？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第二次创业的话，所有的食材都是我自己亲自去采购。
0: 嗯
1: 啊，
0: 每天大概就是现在有四家门店，都是你去采购吗？
1: 对，是的。
0: 每天大概要采购多少斤的食材？有统计一下吗？
1: 有嘞。大部分就是每个店的还比较多，
0: 嗯、
1: 就是大货车都有一车回来。
0: 哦，要一整个大货车的，是一天的食材吗？
1: 对，就是几家店的。
0: 哦，几家店一天的食材要吃掉一个大货车。
1: 因为有一些食材我都是助农，我要送给我的顾客们。
0: 哦，
1: 对，
0: 比方说会给客人送一些什么样的食材？最近都送什么？送点？
1: 最近就是送辣椒啊，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新鲜的辣椒马上都要出来了嘛，
0: 是
1: 送辣椒。
0: 嗯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很浪漫的一件事，因为今天是520嘛，
1: 对对，
0: 520大家可能会收到这个玫瑰，但有可能会收到这个厨师老板给你送辣椒，你带回家放在锅里面炒一炒，怎么不是这个很有味嘞？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店的名字叫做这个湘超鲜肉联厂啊，来跟各位讲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取叫这个名，因为他在马栏山这儿有一家店嘛，然后我们跟很多同事都去他们店里面吃过，我们一般都会简称他为肉联厂，去肉联厂吃饭啊，但其实人家叫湘超鲜肉联厂啊，对，这个来跟各位讲讲看，为什么当时取了这个名？
1: 当时为什么取这个名呢？肉联厂在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心目当中，肉它的定价不会很高。
0: 对
1: 啊，当时超鲜两个字是什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个人，我喜欢用好的食材，差的食材我也不想用。湘字的话大家都知道代表的是湖南嘛，所以最终就取了个名字叫湘超鲜肉联厂。
0: 哦，
1: 以这个性价比来出现的。
0: 对，那就是刚才讲了性价比来出现啊，但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现在餐饮店老板他们经常会讲说啊，我又到哪个什么乡里面去收食材啦，然后我又最近上了哪些搞新的食材啦，但一般收来这种食材啊，然后在门店当中去售卖，它这个人均就不会特别低。
1: 对，就是我拿的都是一手货源。
0: 嗯
1: 嗯，
0: 那你的人均大概是多少嘞？
1: 70多，
0: 70左右、
1: 啊、
0: 是吧？
1: 75左右
0: 啊，75左右、啊、哦，明白了。但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讲说他这个食材都是收来的啊，但这个食材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人均去收的？你是按照应有的标准吗？还是其实高于你的这个标准了？
1: 只要是最好的，没有去谈过价格。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最近收了哪些特别夯的食材？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最近因为也跟天气有关，下雨，我们湖南下雨下的比较多嘛，所有的食材有时候目前的话只有本地辣椒，可能还有一些空心菜啊，基本上没什么。
0: 对，我刚看了一下弹幕，大家在讲说土菜小王子齐总。我土菜小王子，为什么说您是土菜小王子呢？
1: 我就是喜欢做菜，我非常热爱做菜，所以入餐饮这个门的话，到今年21个年头了，我都一直坚持做这个行业，
0: 就是一直在坚持做菜，
1: 对对对，
0: 做湘菜，
1: 对，一直坚持做现在，
0: 嗯，
1: 没有干过别的。
0: 对，但其实湘菜的这个细分也很多啊，有什么湘西啊、岳阳啊，然后湘潭啊、株洲啊、长沙啊，长沙还有。

0: 凝香啊之类的、哦、你们这个餐厅里面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湘菜嘞？
1: 我做的是株洲菜、嗯、我做的是我家乡菜
0: 哦，株洲菜。
1: 对，
0: 株洲菜它整个味型跟我们常吃到在场上吃到的湘菜它会更重口味一些吗？还是
1: 味道也比较重一点点、嗯、但是油脂和酱油色可能会偏向于清淡一点点。
0: 嗯嗯，
1: 对。
0: 嗯，这弹幕上慢慢的画风变偏了，大家说土菜小王子可以征婚一下。你要跟各位来讲一下吗？就是你是可以顺便讲一下你的择偶要求是什么样的。来都来了一趟头，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了。
1: 因为我是工作狂。
0: 嗯
1: 啊、我对于做事情的话、嗯、我把很多时间都牺牲掉。
0: 嗯，
1: 为了就是这个工作能够干得更好。
0: 嗯
1: 啊，
0: 对，就是大家就是别、嗯、这个可以适当发一下这个弹幕啊。我讲完之后呢，我肉眼可见我旁边的这个齐总啊有点红温了。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弹幕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同步的分享啊。我们在2月2的时候给各位上了我们的这个洗发沐浴的一个洗护礼盒，因为卖的特别好，当时卖了有300多套啊，完全是卖断货啊，整个它的那个摩崖花园的整个官网都卖断货了。但是在上周的时候它那个包材终于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少量的补货。我刚看了一下后台还有20多件的货啊、我们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前两天是认认真真跟品牌方沟通了好几轮，因为它上周才到了那个包材嘛，也还是上次蜂窝纸的那个包装啊，限量补货100套，还有大概20套左右啊。官网的价格是210块钱一套，我们这儿是148，然后还送这个玫瑰纯露和身体乳各30毫升，2件正装，2件小样，到手4件是148块钱，只有少少量的补货啊，补完之后就不太能够再补了，因为人家也要就备战618啊。但是可以跟各位讲，我们的价格呢比618还便宜一些。所以上一次如果买的还不错的朋友啊，这次可以发洗发水，发洗发水这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花148能够买到上一次卖断货的这个洗发水和沐浴露啊。大家应该是呼唤了2个多月啊，我们终于能补货100套了，补完就没有了啊。发洗发水可以直接来买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陪各位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
6: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9: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0: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1: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2: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3: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 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11: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2: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3: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4: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5: 8: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天的啊，是这个齐志祥啊，他目前是在长沙开餐厅，然后呢，开的这个餐厅呢叫做香超鲜肉联厂啊，这个目前这个餐厅在长沙已经开了4家门店啊，但他本身是株洲人啊，您是哪一年来到长沙开始这个做事的？
16: 我是在2019年来到了长沙，
15: 2019年来到长沙，
16: 对，当时打造了这个长沙的这个网红的一个店，叫鲜肉，那个乡间的老鱼村，
15: 差点说成自己现在这个店名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上一家这个店子里面是做点什么项目呢？做点什么事情？
16: 做这个出品研发，就是研发所有的产品
15: 啊，菜品什么的，
16: 对，菜品之类。
15: 明白了。那2019年之前都是在株洲？
16: 2019年都在株洲。
15: 2019年之前嘛，
16: 对，都在株洲，
15: 在株洲
16: 啊。
15: 那时候在株洲也是做同样的一些这个菜品的研发之类的工作吗？
16: 我是从零六年的时候开始学徒，然后一直学的，后面也做了一些

0: 来。
1: 嗯啊，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2006年开始接触到了这个厨师这个行业，然后进入的厨房工作了呢？
0: 也是因为我的哥哥，他在做前厅的时候，正好我那个时候刚刚毕业，没地方嘛，然后就去学了这个厨师。
1: 当时觉得刚接触厨师的时候是自己喜欢吗？还是觉得哎呀学厨师好累？还是
0: 喜欢？对，
1: 哦，喜欢做饭。
0: 对，人家8:30上班，我一个人6点上班。
1: 你看他6点到了干啥呢？
0: 我学手艺啊，
1: 嗯，
0: 就是切菜怎么切啊，
1: 嗯啊。哇，所以就是我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有这份心儿哈，有这个精神，你做什么都能成。那个时候就是这个2006年的时候开始学啊，然后到后面哪一年开始自己掌勺开始做菜做出品了？
0: 掌勺的话，我只学了1.5年。
1: 那岂不是、
0: 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
1: 哦就开始掌勺了？
0: 掌勺了，
1: 火、啊！
0: 我那个时候19岁做的这个厨师长。
1: 哇，哎，那这么多年，从那个2006年到现在2026年啊，2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几个就是这个您觉得做的非常拿手的，然后很有竞争力的、很有实力的，这个说两道菜给我们听听看，然后我们听听看，就是您擅长是做什么样品类的？
0: 我擅长做肉类啊，
1: 肉类
0: 啊，所以开的肉联厂。
1: 这个肉类其实吧，就是大家在家里面都会做，比方说每个家庭里面可能都会炒各种各样的肉啊，然后每个餐厅里面都有肉类。您觉得您做的这个肉类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0: 我在这个选食材上面就有优势。可能有些市场的这个土猪的话，它生长周期可能只有5-6个月就被那个了。但是我选用的这个土猪的话，都是生长为10个月以上的。
1: 为什么呢？10个月以上的那个土猪，它是，
0: 我们经常老家有句话，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吃年猪嘛，
1: 杀年猪嘛。
0: 对，就是喂满了这个时间为10个月以上。
1: 10个月以上。
0: 对，所以才叫年猪。
1: 那10个月以上的这个猪，它是养得更肥了吗？还是？
0: 它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周期了。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市场买的肉可能只有这个肥肉可能只这么厚，那么它的生长周期可能只有5个月。但是我们店用的这个肥膘都是这么厚的。
1: 明白了，就是它那个
0: 五花，对，肉香味也比较足。
1: 明白了。哎，那你一般都要去什么地方去收这些猪，然后买这些猪肉啊？
0: 猪肉的话，目前我们因为现在餐饮这一块所有的东西它都得要有一个检验报告，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得要找这种专人，
1: 嗯，
0: 他们来给我们养殖，
1: 然后找他们去专门去收。
0: 对，
1: 明白了。哎，因为你们这个叫肉联厂啊，那所以你们在这个门店里面卖的肉菜应该也是卖的最好的，
0: 最好的也是最新鲜的。到这个品牌创建开始将近3个年头了，我们没有卖出去过一份隔夜肉。
1: 哎，那这么来说的话，那这个猪岂不是就是？早上可能你们是5:00开始营业吗？
0: 对，
1: 是不是早上就送来？还是？
0: 对，早上送过来。
1: 那他是什么时候这个进行这个屠宰的呢？
0: 一般是下半夜的时候。
1: 哦，下半夜的时候。
0: 对，
1: 你看看这个猪，前天晚上刚吃完饭还在哼哧哼，然后第二天在你桌上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每天都在去做菜，每天都在去收菜啊。那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听听看，这个齐总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大概几点钟起来，然后做点什么事儿，然后到门店当中大概几点？门店里做点什么事儿，然后到几点下班呢？
0: 首先是24个小时，可能睡个3-4个小时吧。
1: 每天只睡3-4个小时？
0: 对啊，
1: 那就是只要工作20个小时。
0: 对啊，就是你要收菜啊。
1: 嗯，
0: 上午的时间就是可能会待到门店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或者是4店啊3店啊。比如有些什么事情买回来的，我要怎么去处理一下，我要告诉他们的。
1: 那然后呢？然后就是你得买回来处理一下，告诉他们，后来再去做点什么工作呢？
0: 后面的话我就是做研发呀。我每天就是多余的时间，有时候开车我也会想一下这个菜呀、这个肉怎么去做啊。
1: 明白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然后除了要去盯食材，也要去动脑子在想说后续上点什么新菜呀。
0: 对对对，
1: 是是，
0: 一般下午去采购食材的话，路上面我都会想一下这个菜怎么
1: 做。
2: 八戒八戒傻得可爱，
1: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八戒啊，特别的可爱，每天都会卖出很多的那个八戒。哎，那就是如果再跟大家介绍你们餐厅的话，说几个卖一直卖的比较好的菜都是哪些菜，然后在餐厅上里面算是招牌的，跟各位说说看。
0: 招牌的话就是我们的

0: 个生炒土豉肉，
1: 嗯，
0: 还有这个超鲜大炒肉，
1: 嗯，大炒肉，
0: 对，里面就是有排骨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鸡啊，不叫蒸鸡啊，
1: 对对，他们那个蒸的那个鸡确实还蛮好吃的，
0: 对，我们的那个牛肉啊，
1: 嗯，
0: 还有辣牛肉也卖得好，
1: 对
0: 啊。
1: 就哇，全是肉菜，你看，
0: 销量好的都是这一些，
1: 都是肉菜，因为他们叫肉联厂嘛。
0: 啊，
1: 对，8:26，今天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这个是这个在长沙开了3家门店的香超鲜肉联厂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看到更多的一些这个详情了。然后目前在长沙的这个门店是有4家，然后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试试看啊。然后我刚看了他们的那个人均大概就70多块钱左右啊，然后但他们那个品质确实还不错啊。当然我在我们的那个弹幕上也有人在看到啊，大家就在赞了我们这个直播，然后呢还有人在讲说时间都去找这个土菜去了啊，然后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弹幕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分享，都是 OK 的。当然也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返场的这个洗护礼盒是时隔2个月之后再返场的，所以各位如果想买到我们上一次卖断货的这个洗护礼盒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洗发水就能够收到那个链接了，或者是我们视频号下面也有一个那个商品的链接，你就直接去买就行了。有买能买就能发货，如果是这个买不了了，显示缺货了，就是卖完了，好不好？随时可能会缺货，大家如果就是想买的话，赶紧去买。官网的价格是210，我们这儿卖148，然后还比官网多送2个小样啊。这个是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2月2龙抬头卖断货的这个洗护礼盒啊，因为上个月他那个包材重新到货了啊，所以我们又争取了100套来给各位来补货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洗发水，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点击链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的 Monday， 窦靖童他在本周五的时候会参加这个歌手2026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去现场采访，大家在歌手2026想看到哪些这个有趣的歌手啊，想看到哪些歌手的采访，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啦。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各位聊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忘了你的我。
2: FM89.3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和这个在长沙做餐饮的齐志祥齐老板共同聊天。齐老板呢，目前是在长沙做了那个一个餐厅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您餐厅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1: 香超鲜肉联厂。
0: 对，香超鲜肉联厂啊。然后在长沙的这个哪些地方是能够吃到您的这个品牌的店子的呢？
1: 目前的话是在这个基兴北路、童子坡路、还有这个光山岭店、还有马栏山、
0: 马栏山都能够吃到。
1: 对、对
0: 一般就是这个哪个门店现在来说是生意最好的？
1: 生意最好的现在是一店和二店。
0: 生
1: 意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哪两个店嘛、大家谁知道哪个知道？
1: 就是金星北路店和这个童子坡店
0: 啊、童子坡店、马栏山这边就是都是什么样的人来的？
1: 马栏山的话靠近的话都是这个周边的一些做生意的这些客户群体。
0: 明白了。对，因为我刚才在跟这个杰伟聊天的时候，他也在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刚创业的时候确实很苦，他现在每天能睡3-4个小时。他问我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刚创业的时候就每天睡几个小时？我说真不知道。他说每天只睡2个小时。然后我就很震惊，睡2个小时都做点啥？有这么多做不完的事儿吗？
1: 有啊，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每天还要炒菜。我炒完菜之后要到晚上的9点钟，9点钟的话我要去那个香堂去收菜啊，买一些我自己用得上的菜。
0: 晚上9点钟还会能买到菜吗？
1: 能买到，那个就是农妇过来的啊、能够买到的。
0: 所以像你们买菜可能跟我们买菜确实不太一样是吧？
1: 对，我选的是好的。可能你们
0: 我们选的也是好的，谁选差的了？谁选差的？就我觉得时间点不一样，因为在我们这种传统的家庭里面，大家去买菜可能会觉得早上早点去会菜场更新鲜一点，对吧？早点去菜市场会新鲜一点。你们那个时间点都是刚才您说的晚上去吗？
1: 对，晚上。我买完菜之后，其实创业是确实很辛苦。我买完菜之后要到晚上凌晨1点多。有时候返到长沙来的时候可能是2点钟。然后因为安全还是第一嘛，
0: 肯定是。
1: 我经常就直接睡在车里面睡到早上。
0: 真的
1: 啊？就这样的。
0: 哇，这太艰苦了吧！这个有这毅力，做什么都能成啊。那个时候回顾一下，就是会觉得整个人状态很累吗？还是
1: 累？现在想一想的话，那都是来时的路啊。如果没有当时的一些付出的话，也没有今天。
0: 肯定是啊，因为就这么努力，这么拼去做这个事情。
1: 现在我得到了之后呢，我又往助农方向走。我要帮助一些更多的这种农户种的菜，我要帮他消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我们就会送菜。其实送来的菜都是我们花了成本，然后免费赠送给顾客。不然农户他有时候菜这个东西他一出来之后销量就很大。所以我只能想办法直接送。
0: 明白。那目前在你们这个店子里面送的最多的就是刚才有跟我们讲到说有时候会送点辣椒啊什么的啊。除辣椒以外还会再送点什么嘞？
1: 什么季节送什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还会送西瓜。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别的地方，在助农的时候他有什么好的水果啊，比如像到衡阳的话他有猪血桃子啊，我们都拿回来免费送。
0: 对，刚才这个嘉哥就跟我讲说他那个问我有没有吃过那个猪血桃子，然后我说啥是猪血桃子，我真的没有吃过。对，我真的听都没听过。你跟各位来介绍介绍还挺有意思的。
1: 这个桃子它是衡阳的一个地标的这个水果。还一年的话它只有10天的这个可以吃的话。过了10天之后这个果子挂到树上面它自己就会
0: 掉下来
1: 啊。
0: 就
1: 不能吃了。
0: 所以它其实整个销售的周期还挺紧张的。
1: 对对对。其实农户不管是种菜呀还是种果园啊，这个销量一起来的时候他们愁的是销量。
0: 对，肯定是，因为他卖不掉就砸自己手上了嘛。
1: 卖不掉他就相当于亏本了嘛。
0: 是。那刚才也跟我们讲说每天都会自己去挑食材啊，然后也会帮助一些这个农户去做一些助农的事情啊。所以你在挑选食材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吗？
1: 有啊。那肯定还是要选好的嘛。
0: 好的标准是什么样？什么样算好的了？
1: 就是我自己会亲自验收标准。起码这个食材回来不会对我们这个门店造成影响。
0: 最近都收到哪些非常满意的食材？除了猪肉以外啊，除了猪肉以外，
1: 最近的话就是季节菜的话都只有辣椒之类的。
0: 辣椒
1: 啊，对，还有
0: 是白玉丝瓜什么的不都是上了吗？
1: 丝瓜的话，其实真正丝瓜出名的话是我们株洲的白

0: 没关丝瓜，
1: 嗯，
0: 它做出来这道菜做出来，它比较又滑又嫩，
1: 嗯，
0: 而且丝瓜本身的味道也比较好。
1: 哦，明白。其实也都会搞些这些菜啊。
0: 我现在都没有做，我几个店都没有做丝瓜，
1: 嗯，
0: 我就是要等我家乡的丝瓜出来。
1: 哎，你们那儿的这个丝瓜大概什么时候出啊？
0: 也快了，
1: 对吧？对，我看很多店子都已经上了那个白玉丝瓜什么的了。
0: 嗯，白玉丝瓜可能是因为外地的这种大棚货。
1: 哦，明白了。对，因为之前有这个在聊天和介绍的过程当中嘛，也跟我们讲到说，它超过28小时的这个原材料绝不售卖啊。为什么会有28小时这个标准呢？
0: 嗯，最开始定的这个标准就是给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店目前能够在长沙能够立足，
1: 嗯，
0: 就是这个点。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新鲜的猪肉牛肉
1: 嗯
0: 都是只卖当天，
1: 嗯嗯
0: 啊，我们3年来也没有卖出去过一份隔夜肉。
1: 嗯，那要是当天还有剩余，嗯，还有盈余怎么办呢？
0: 盈余的话我们要不就是自己吃，然后我们还通过了一些营销的方案，
1: 嗯，
0: 啊，比如你过来吃饭的话，可能你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
1: 嗯，
0: 可能是4个人，那么你进来之后我们只剩了一份肉和一份牛肉，那么好，你可能会感觉哎没有吃到自己想要吃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营销他马上就会做出这个解决方案啊，您点一个肉，
1: 嗯，
0: 我给你送一个牛肉，
1: 嗯
0: 啊，如果您觉得还不满意的话，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做一做人情味啊，
1: 嗯，
0: 我再给你送个鸡脚瓜或小菜，
1: 嗯，明白了，我以为他就他们的营销会跟在店里面跟海底捞一样给大家跳舞嘞。但其实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我刚才也在跟这个齐总也在聊天，齐大哥在聊天啊，我说你有这个3、4家门店哦，然后现在呢可能当然不可能每一家门店啊轮流去炒，他一个人肯定炒不赢嘛，对吧，
0: 嗯，
1: 那怎么保证说我在马栏山店吃的是这个味道，然后在其他门店，在比如说童子坡店，然后在金星北路店吃的都是同样的味道嘞？
0: 我扩大的这个团队啊，
1: 嗯，
0: 我现在有出品啊，
1: 嗯，
0: 有专门负责出品的，
1: 嗯，
0: 然后我还有专门负责食材的，
1: 嗯，
0: 我只要抓这个大干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我去到各个乡镇去收集一些好的这个食材，做一些助农，
1: 嗯
0: 啊，
1: 嗯，就他们把这个出品把握好，
0: 对对对，我们会定期轮流的去，每个店啊，会经常，
1: 嗯，
0: 我会去考察一些产品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怎么你怎么考察？你会就是自己默默的到门店里面点个菜吗？还是什么？
0: 点菜我也会搞，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到厨房里面我也会看，
1: 嗯，直接到厨房里面，嗯，他肯定就知道你来了呀。
0: 没有啊，我守的这个传菜部啊，这个地方，
1: 哦，
0: 我会看那个东西，这个菜品它达不达到我的要求啊？
1: 要是你觉得，没达到你的要求，你拦下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退掉，
1: 嗯，
0: 厨师长买单，
1: 那你可能退个2次他就知道了。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办法啊，哦，
0: 嗯，
1: 对，这个确实是不错啊。那目前这个几个门店的面积大概是有多大面积呢？
0: 4家店都不一样，
1: 嗯，
0: 有几百个平方的，有1000个平方的，
1: 嗯，
0: 但是所有都没有超过1000。
1: 对，但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餐厅，1000个平方，就已经其实挺大的了。
0: 对，
1: 嗯，
0: 确实挺大。
1: 嗯，
0: 我们最开始童子坡店一店最开始是40桌。
1: 嗯
0: 啊，我们搬迁之后搬到这个宁山路，
1: 嗯，
0: 之后我们把桌台，你知道这是多少桌了吗？
1: 嗯，
0: 22桌。
1: 哦，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是要每天要翻很多台吧？
0: 要翻很多台。
1: 嗯，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顾客对我们的认可，食材的认可。
1: 对，
0: 3年了嘛，3年的话，我们的食材投诉都是0。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自己用心去抓这一块啊，
0: 嗯，
1: 然后整个收益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大家对他的这个品牌的认可啊，然后对他这个整个餐厅的认可啊，包括对他这个人的认可啊，都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去他们家店里面去试试看啊。他这个店子呢，就是叫做这个香超鲜肉联厂啊，香超鲜啊，就是说他这个整个香就是湖香的香啊，然后超鲜就非常鲜嘛，肉联厂啊，对。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试试看。当然北京时间的8:40也要跟各位共同来，探讨一下，到了这个时间点你们家孩子还会在背单词背英语单词吗？因为其实背英语单词是有技巧的，这个周末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就会有一个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非常高效解决孩子背单词的问题。那么之前来过训练营的孩子呢，在单词的记忆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更有动力了一些。最强大脑呢，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记忆的底层逻辑， 逻辑，搭配了 AI 的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三倍以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回复英语填写报名表之后呢，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啊，就会有老师来联系你，这个周末呢就能够来台里面上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啊，8到18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名。因为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体验感啊，每场是20组家庭啊，来感受一下世界大师亲自给你去上的这个记忆课啊，背英语是有技巧的，这个周末可以来试试看啊，回复英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回复到公众平台啊，我看到弹幕上有人在回复啊，这个遇见刚啊，遇见刚就是你把那个英语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虽然也叫893湖南音乐之声，但是公众平台叫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到公众平台，然后是能够看到那个报名表的，好吗？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0: 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2: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共同聊天的这位这个大哥呢，他目前做餐饮已经做了有20

0: 11年的时间啊，从2006年到现在2026年，20年21年了。然后他目前也在长沙开餐厅啊，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做香超鲜肉联厂啊。然后有4个门店啊，然后每个门店呢都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出品啊。然后当然我觉得做餐饮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很细碎啊。在我看来，其实是就是要操心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做餐饮老板，你又要去管采购啊，又要去管人啊，又要去管出品啊，然后还面对很多客人给了一些反馈啊。但好像他还蛮享受其中的啊。是吧？
1: 对，我比较喜欢，我热爱，
0: 对对对，你看，就是一旦有了热爱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好像变得有无限的动力去面对这些事情了啊。然后，当然现在因为本身他也是20多年的这个资深的厨师啊，那最近到夏天了嘛，可能每个餐厅里都会上一些这种新菜呀之类的。你们餐厅最近都上了哪些新菜？准备上哪些新菜？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们最近上新菜的话，其实它跟菜的设计结构有关系。我们会如果按百分比的话，我们是80%是老菜，20%是新菜，那么20%里面10%的话，我们是季节性的这个荤素搭配，
0: 季节性的荤素搭配，就是看看这个季节有什么蔬菜嘛，对吧？
1: 对对，什么季节吃什么嘛，反正我们也不去卖这种反季的菜嘛。
0: 是，我刚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网络上的评价啊，大家就是觉得还都是这个挺好的啊。大家讲说藏在这个是说藏在老厂房里面，这个是开哪个店？这个是官沙岭店，
1: 对，
0: 官沙
1: 岭
0: 店，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哎，您说，
1: 光是领店是去年开的新店。
0: 哎，您会就是定期看看大家给予的一些评价什么之类的吗？
1: 会看，每天都关注啊。
0: 每天都关注。
1: 对，我们整个前厅的店长每天都在关注这些。
0: 是，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讲说，这个来吃了很多次，隔段时间就想念哦，跟老妈一人就是干了3碗饭哦。哎，你觉得就是这个你们家店哦，就是在重口味之间和这个怎么去把这个味型好食材的味型给呈现出来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菜哦，就口味比较重了之后，它就会掩盖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了，对吧？
1: 对，我们会做一些差异化呀。有些食材它该重的我们会重，该轻的我们会轻。
0: 对，我觉得有一些菜啊还挺有意思的，就比方说刚才跟我们讲的生炒土猪肉啊，然后这个干蒸的鸡呀、哎，但有的时候这个在湘菜里面，辣椒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角色啊。我看你们有各种各样的辣椒是吧，在后厨当中。
1: 对，我们会根据每个食材来制定它的辣椒，它是选用什么辣椒炒。
0: 哎，目前有没有算过在你们的这个餐厅当中，在后厨当中有多少种辣椒？
1: 小米辣呀，然后鸡蛋红啊，鸡蛋青啊，
0: 我看还有什么酱辣椒，对吧？
1: 酱辣椒就是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就是这4种，然后其他的就是辣椒粉，就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辣椒粉，
0: 对对对，
1: 也是从农户手中
0: 收
1: 来
0: 的，
1: 对，也是为了增加他的收入。
0: 是，你看真好，就是这个，因为他自己从株洲啊就出来之后呢，可能更多的也想说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些人哦，然后给予让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收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啊，他比方说经常会送客人一些菜啊，但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1: 对对对，很多有同行的人呀、也可能会有些听众会讲，这个也是给店里博流量。其实很少，我不太喜欢去发这些视频。对
0: 对，我刚看了一下，他发的都是去各个地方去收菜。
1: 对对 对, 对。
0: 每天发到那去说点这个，到那去说点那个。
1: 对对对，我的朋友圈要不就是做菜，要不就收菜，要不就是助农。
0: 对，很有意思啊、就是，但我觉得其实也很能够体现出他这个人的一些本色、就可能还是更多的就是这个完全专注在他自己的做菜呀、做出品啊这件事情上哦。北京时间的8:55，如果像完全不了解的人再来介绍一下您在做的这个香超鲜肉联厂，您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
1: 我会继续坚持做新鲜食材，做性价比店，做健康的食材，起码所有的食材到我这里我要把好关。
0: 对，那这是您的坚持啊，怎么跟大家讲一下，用一句话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味型呢？你会怎么讲？
1: 食材本身的味道啊，味型的话它可能就会 偏重一点。
0: 对
1: 啊，
0: 对，就是没有特别多过度的加工啊，就是
1: 没有过度的调料。
0: 对对，好吧，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去这个试试看啊，这个他很用心在做出品啊，餐厅就叫做香超鲜肉联厂。今天是周三。

0: 啊，我们也谢谢老板在周三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我们也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执着的人啊，然后对这个餐饮还是充满热情的一个人啊，对吧？
1: 真正的热爱，
0: 对，
1: 一定要真正的热爱。
0: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这个，志祥大哥他的生意越做越好，辛苦你啦！
1: 谢谢
0: 大家，晚安，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羚羊经常对乌龟跨越自己跑的速度飞快，并且经常鄙夷地问乌龟说：“你会跑吗？”乌龟

慢腾腾地说，我会跑，而且比你跑得快。羚羊听了不禁大笑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比赛吧。乌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羚羊的提议，而且看起来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羚羊暗自嘲笑乌龟的不自量力，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按时到了指定地点。羚羊说了声，预备，开始跑。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把乌龟远远地给甩在了后面。一会儿羚羊停了下来，回头，这乌龟在哪儿呢？他根本找不到乌龟的影子，得意洋洋地高声喊道，喂，乌龟，你在哪儿啊？你出发了吗？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羚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乌龟居然离自己这么近，于是他扭头又拼命地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又大声地问，乌龟，你在哪儿啊？乌龟清晰地回答，又出现了羚羊的耳畔，我在这儿。羚羊有些沮丧，于是他比前两次跑得更快，可是每当停下来他问乌龟你在哪儿时，总能听到乌龟的回答，我在这儿。最后羚羊跑到终点时，却发现乌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那以后，羚羊再也不敢炫耀自己跑得快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乌龟在头一天夜里把自己所有的亲属召集过来，让他们偷偷地躲在羚羊必经的路上，在青草里。羚羊每次停下来问乌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回答，而他自己则等在终点处。最终乌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羚羊。听众朋友，有时候决定胜局的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智慧的力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从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新世界，一个旧世界。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让他们合二为一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说这话的人是大西洋电缆之父塞勒斯·菲尔德。19世纪工业快速发展，时代需要美洲和欧洲之间更加快速的交流。虽然电报早已出现

线，但横亘的大西洋成了最大的障碍。美国商人菲尔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菲尔德把电缆的两头分别搁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条船上，同时出发铺设。不过出师不利，英国这头的电缆铺设到5公里的时候，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断了。菲尔德立即决定从头再来。然而，就在铺好200英里长的时候，轮船突然发生一次严重倾斜，不巧又割断了电缆。这个时候，菲尔德没有气馁，他再次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还请专家来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然而，两艘船分开不到1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泄了气，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只有菲尔德始终充满活力，他四处游说说：“听我说，我的越洋电报是一条狗，你在伦敦这头踩着它的尾巴，它会在纽约发出叫声。”经历了13年的努力，经历了美国内战爆发、世界经济萧条，公司濒临倒闭，终于在1866年7月13号，世界上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发出了。电报内容是：7月27号，我们晚上9点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电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听众朋友，成功就像在大西洋底铺就的电缆，必定要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无数次从头再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天堑也能变通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9, 7, 5, 7, and go to 1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麦克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37岁那年，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把身上仅有的3块多美元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靠搭便车横越美国。出发前，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冒过险，平顺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他忍不住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放声大哭。一念之间，麦克选择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清单这样写着：打小时候他就怕保姆。

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带着恐惧清单，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就这样上路了。他曾经在雨夜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杀手或抢匪的家伙使他心惊胆战。他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也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4000多英里路，78顿餐点，依赖82个陌生人的帮助，麦克竟然成功了。他终于来到了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不是为了证明金钱无用，只是用这种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旅程来使自己面对所有的恐惧。恐惧角到了，但恐惧角并不恐惧。原来恐惧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意并不是恐惧角，只不过是以后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恐惧角。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麦克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整个过程。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前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宁江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一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0: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0: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

0: 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2: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3: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4: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5: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3: 婚宴的酒
4: 菜多重要，
5: 必须得是鲜花。
6: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7: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3: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4: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7: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6: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8: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每天只知道研究学问，人们一方面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又常常暗地里笑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这天，博士想要过河去对面的村庄搜集一些资料，他就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想过河。闲来无事，他和船夫攀谈起来，博士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话题，他就问船夫说，您知道托尔斯泰吗？船夫茫然地摇摇头。博士又问，那你喜欢拜伦的诗吗？船夫依然摇头，干脆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么生物、地理、数学你都了解多少？博士几乎有点咄咄逼人了。你说的这些呀，我一样也不知道。船夫的语气听起来也没什么难为情。博士对船夫的无知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些博士如数家珍的知识，船夫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博士不禁感慨万千，他甚至为船夫的无知感到羞耻。他小声地嘟囔道，哎呀，人如果一生一无所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船夫听了博士的话笑了笑，正想说什么，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河中心波涛滚滚，小船危在旦夕。船夫赶紧问博士，你会游泳吗？博士愣住了，然后有些惭愧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游泳。话音未落，一个大浪打了过来，船翻了，博士和船夫都落到了水里。船夫凭着熟练的游泳技术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博士，他费力地把博士拖到了岸上，然后神气地对博士说，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我，你现在早就被淹死了，虽然你懂那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拿自己擅长的东西去笑话别人不擅长的东西，不仅并不优越，反倒会显得无知和浅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7: 怎么回答孩子呀？
1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4: 爸，今天小满了。
15: 小满，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杯太平猴魁。
14: 嗯，好香啊。
15: 这股醇厚兰香，鲜爽甘润，正是太平猴魁的独有风骨。它产自安徽黄山太平猴坑，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自古便是贡茶佳名。
14: 原来它的底蕴这么深厚，名字听着就雅致又大气。
15: 嗯，真正定名创制是在清光绪26年，猴坑茶农王奎成于凤凰间精挑一芽二叶，精工细作成茶罐绝群茶，故名太平猴魁。
14: 那为什么小满要喝太平猴魁？

0: 小满时节啊，雨水渐多，湿气加重，气温攀升，人容易闷热乏力，精神倦怠，胸口烦闷。此时最适合喝一杯鲜爽通透、清而不寒的好茶，恰好就是太平猴魁。
1: 我懂了，小满喝太平猴魁就是迎风纳润，品初夏鲜味，静心解乏。
0: 太平猴魁是地道的高山绿茶，茶性鲜爽清透，一杯入喉，兰香馥郁，回甘生津，清热解闷，舒缓倦意，正好配人间小满，浅下悠然时光。小满万物盛，猴魁韵山香，太平猴魁成高山茶韵，温润浅下小满。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满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壶太平猴魁，把夏天捧在手心。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林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当教师，工资低得可怜。其实，他有着不少优势，比如说，教学基本功不错，还擅长写作。但他羡慕那些工作体面、收入丰厚的同窗，常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这样一来，他不仅对工作没了热情，连写作也没了兴趣，整天琢磨着跳槽，希望能有机会换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拿一份丰厚的酬劳。就这样，两年时间匆匆而过，林北的本职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写作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期间，他联系了很多比较理想的单位，但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他。直到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学校开运动会，这在文化活动极其频繁的小镇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因而前来观看的人特别多，小小的操场四周很快就围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林北去晚了，站在人墙后面，他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的热闹场景。这时候，身边一个小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小男孩一趟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耐心地垒着一层又一层。小男孩花了很长时间，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但是当小男孩登上那个半米高的台子时，里面的场景小男孩什么都看到了。刹那间，林北的心被震撼了，多简单呢，要想越过秘密的人墙看到精彩的比赛，在脚下多垫些砖头不就可以了吗？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教师。业余时间他不辍笔耕，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去任职了。听众朋友，只要默默地在自己脚下多垫些砖头，就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关键的是忍耐成功前的寂寞，不要抱怨错过的景色。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1: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1: 我特别需要、
3: 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1: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

0: 舍得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1: 太优秀了。
0: 对，
2: 我要我要
0: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2: FM89.3 一路领先，
3: 值

0: 半了，今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钟庆老师。
1: 自己给自己鼓一下掌。哎呀、今天又到了非常吵闹的一期早高峰了。
0: 其实呢，钟庆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昨天天乐老师呢就出去接了外活，对吧？五二零那天，
1: 对，
0: 因为没有爱人，所以呢只好全情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哎，你这样会伤害另一个同事。
0: 谁？
1: 文静老师呀、
0: 他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0: 有什么好伤害的？实话实说，
1: 他的人设是这样的吗？
0: 他的人设也是到目前为止单身的大龄女青年。
1: 哎呀，你说这个八九三，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单数比较多呀？
0: 没有关系，我自从做了早高峰之后，我没有得罪的主持人基本上没有了啊。但是呢，有快乐车族说了，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八九三所有的这些优秀的女主持人当中，钟庆老师虽然非常厉害，
1: 非常值得一提，
0: 非常值得一提。
1: 然后呢？
0: 但是她排第二，
1: 不可能！我跟你讲，我都在这了，我能排第二？
0: 既然你来了，我就只能告诉你，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主持人，当然就是乐哈哈楚原。
1: 还能这样的吗？
0: 欢迎你现场聆听她的节目，好好学习，好吧？今天钟庆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觉得惊到了是吧、所以我们的热线呢，今天钟庆老师，钟庆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前两天呢，有快乐车组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叫做那个什么叫小明十年前十岁，十年后多少岁？钟庆老师给出的答案，那真是另辟蹊径，
1: 你们谁都想不到，
0: 十九岁，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他可能那天还没到他的生日，
0: 看到没有？
1: 不，这个问题你得问十九岁，为什么呢？不是整数，因为生日还没到呀。
0: 看到没有，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么多优秀的女主持人，钟庆老师只能排第二，最多排第二了啊。
1: 但是我跟你讲，放眼我们整个广播电台，整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整个湖南广电，也只有我有这样的答案。
0: 对，是，
1: 在这个方面我是唯一。
0: 当时来了那个湘雅的车，直接就送走了，你知道吗？
1: 哇哦！
0: 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0731855333893。在非常凉爽的早晨，我们期待小朋友给我们有才艺表演，也可以给我们来一段英语课文的朗诵，或者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1: 不要出数学题目，
0: 数学题目不要。
1: 今天天亮老师也不在，
0: 对，
1: 虽然天亮老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0: 他也不行。但前两天有那个小朋友啊，非常优秀，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出化学题。
1: 小朋友出化学题、
0: 小朋友，对，现在就是初中的小朋友可能自学了化学和物理、他跟你聊化学
1: 初一的小朋友、
0: 对，首先他就是跟你聊你对三角形的稳定性啊，我只记得三角形的稳定性了啊、
1: 他对三角你对三角形的稳定性怎么看？我觉得他很稳定。
0: 然后他
1: 怎么看呢？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公众号为我们点赞。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好，我们待会儿在9:45的时候将会打开我们的直播，哇，两个大美女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哦。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多比同学说，天哪，7:30的高叶堂居然就这么堵的吗？
1: 高叶堂为什么这么堵呢？王鑫说，朋友们，西二环这一路今天不一样了，先是下大雨，然后是中雨，现在是阴天，最后还遇到了一段太阳。你那西二环已经出太阳了吗？
0: 对，西二环
1: 马栏山还没出太阳。
0: 马栏山有点下小雨，然后开一小段呢，它就不下雨，阴天。
1: 那估计西二环的雨下过来了。
0: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大雨，也没有中雨，就是小雨，然后再加上也没有太阳，对，但我觉得你今天西二环开出了西藏，就是，西藏可能算不了，但是新疆自驾应该是这样的。
1: 有的地方它那个天气非常多变，走一段就是一种天气啊。
0: DC 同学说，怎么进直播间？我要一睹钟庆老师的芳容啊！我们今天直播间不开了。
1: 又是一个被我们美貌吸引的。
0: 我们不开了啊！观赏。星星同学给我们拍来了照片，好漂亮啊！
1: 哦，那天好蓝啊！
0: 梅溪湖送孩子的路上，

0: 上的白云一抖抖
1: 一抖抖、哎呦怎么回事，这个梅溪湖这边天真的是已经都出太阳了，
0: 超漂亮，
1: 但是此刻的马栏山仍然是这个下着蒙蒙小雨的感觉啊。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一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的名字叫孙玉博，今年八岁了，今天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5: 一次

0: 我说的是9:45视频直播吗？
1: 大家信吗？
0: 我是特别不想让大家看到钟俊老师了，没啥好看的，真的，一普通人，真的啊，
1: 就行了，7:45
0: 吧，
1: 7:45，我们稍微这个提前一点吧，
0: 就直播就直播了，
1: 明天我也不来了啊，
0: 直播就直播了，没直播你们也不要在意啊，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欢迎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孙玉博小朋友，玉博你好，
2: 嗨，
0: 嗨，
2: 你好，
0: 嗯，你好呀，
1: 你好，
0: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2: 可以
0: 哦，你今年8岁了、哎、是不是？
2: 是的。
0: 哦，那你上2年级吗？
2: 2年级下册
1: 、
0: 哦、你都是2年级下册的呀，哎呦好厉害哦、
1: 嗯、哦，有人说你的声音像牛奶糖一样甜吗？没有，
0: 所以
1: 他们肯定是吃糖吃少了，我跟你讲。
0: 其实孙玉博这个名字啊，就是显得就是
2: 吃糖会蛀牙的。
0: 哦，吃糖会蛀牙的啊，
1: 老阿姨记住啦。
0: 吃完糖之后晚上要刷牙，要少吃糖，不要看牙医，对不对？
2: 嗯
0: 嗯，孙玉博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非常严肃的，
1: 而且非常大气、啊，
0: 大学教授的名字、嗯。但是小朋友的发言确实是个名字有一些
1: 有一个反差萌、嗯。
0: 孙玉博，你现在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李玉的玉，博士的博。
2: 会写。
0: 你会写啊？哇，你好厉害！
1: 你这三个字哪个字写的最好看呢？
2: 嗯。我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好看。
0: 你是在长沙读书吗？
2: 我不是，我是在宁乡。
0: 你在宁乡、哦、
1: 你在宁乡、哦、那也隔得不是很远、
0: 嗯、那你各门学科当中哪一门是你最拿手的呀？
2: 数学吧。
1: 数学呀、哦、哎，那个问题你要不出一下哈姐。
0: 小明10年前10岁，10年后多少岁呀？
2: 啥？
0: 小明10年前10岁10年后多少岁
2: 啊？
0: 小明
2: 20岁。
0: 20岁是吧？我也觉得是20岁。嗯，但是他们说正确答案好像是30岁。
1: 你数学好的话、能帮我们想一想是为什么吗？我们都想了3天了都没有想出答案来。
0: 我也觉得是20、哎、他们说错了，是30。嗯、
1: 哦、
0: 嗯，爸爸在旁边可以要进行技术指导了。
2: 10年前是10岁。
0: 嗯，十年后、
1: 是多少岁？
0: 说这是小学的一道奥数题，
1: 嗯，
0: 可能对于他来说还稍微有点难。
1: 有点
0: 说对于我来说，
2: 那不就是30岁吗？
0: 是30了，是吧？
2: 是10年前。
0: 嗯，是10年前、嗯。那为什么不是20呢？
1: 我都说了是10年前了，还有什么为什么？
0: 今天玉博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两个都有。
0: 哦，两个都有啊。那好，那我们不浪费时间了，你首先上才艺吧。
2: 我要唱歌。
0: 好嘞。
1: 你要唱什么歌？好可爱啊。
0: 来吧。
2: 天真的橡皮。
0: 天真的橡皮、啊、
1: 天真的橡皮是吧？
0: 来吧。嗯。
2: 人生啊，那不能放过这一次，下辈子我想做个不会长大的孩子，有人去哪，有人依靠，不会有太多心事，用最天然的橡皮就能擦去生活的整治。前路漫漫，这绕不过的弯，人生太短，喜欢自渡皆是伤，可熙攘的人潮谁不迷惘，谁不是在崩溃的边缘哭求着希望，想要用魔法揭开生活的手掌，谁不是奔跑在黑暗中追寻微弱的光，也曾亲眼过失败，也曾被冷眼相待，在最拼的最平凡受伤害。人生啊，能不能放过这一次，下辈子我这样子个不会长大的孩子，有人去哪，有人依靠，不会有太多心事，用最天然的橡皮就能擦去生活的认知。人生哪能不能放过这一次，有时候明明很累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残酷的现实在击碎内心坚强的撑持，擦干眼泪对着鸡零狗碎日子一笑了之。
0: 啊、好棒、哎、
3: 好棒好棒好棒，
0: 这个感觉咱们小博同学语文应该也挺好的、嗯、这首歌的歌词真的 背得非常的流利，
1: 就是这个歌词针脚非常的密，
0: 对，针脚非常密，而且这个歌词让我听出来了，他就是情感的挣扎不是特别的猛烈，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感慨人生，
0: 对，口齿
2: 我告诉你
0: 啊，你告诉我啊。
2: 我的小名真的就叫小博，
0: 是吧？
1: 你就叫小博呀。
0: 那我们接下来脑筋急转弯吧，唱得好好哦，听完之后心里竟然没有波澜，真的好可爱，谢谢。来来来，脑筋急转弯今天是什么？
2: 1+1=几？
0: 啊，
1: 我呀天哪，这个朴素的问题含着这个
0: 它是脑筋急转
1: 弯深奥的哲理啊。1+1=几？1+1=几？3=3。
2: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生了一个宝宝。
0: 哦，
1: 那如果他要是生了双胞胎呢？
0: 那不就变成1+1=4了呀？啊，小波。
2: 但是这道题是我朋友给我出的，然后他。
0: 朋友年纪轻轻的显得好老气啊，1+1
1: 就知道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
0: 开始进行这样的解读了。你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好吧，那祝你们两个友谊地久天长好不好？
2: 好，我还有我还有一道题，
0: 还有一道
1: 题，
0: 我们就下次再来好吗？
2: 有一个叔叔到商店里买东西，只是柜台里的东西已经被买走了，但是他说还没有被买走，是为什么？
1: 啊，有个叔叔去买东西，
0: 柜台里的东西说被买走了，他说没被买走，到底是为什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是因为他要买的就是这个柜台。
0: 好棒，这也是你的朋友跟你分享的吗？
2: 不是，这是我自己看的。
1: 这是你自己看到的，
0: 真的好有意思哦。
1: 今天这两道题这个出处都非常不一样，
0: 对，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小博？
2: 好，
0: 那我们下次再来好吗？
2: 好的，
1: 上学快乐，拜拜
0: 。哦，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啊。
1: 好可爱啊。哎，你说作为爸爸每天听到这样的这个奶奶的声音，对吧？就算写作业的时候时间久一点也是可以忍受的。
0: 哦，那不知道，刚才应该问一下爸爸的。爸爸今天早晨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对吧？常常同学说要买柜台呀，你们两个都想不到吗？星星说我女儿说了1+1=王字。
1: 哎，这个也有道理啊。
0: 这个也有道理。
1: 1+1=王字。
0: 而且小朋友好有霸气。我们视频直播马上就要给大家打开了，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昨天我们不是应大家的邀约给大家返场了那个沉香洗发水吗？给大家返场了100份，昨天早高峰就卖掉了90份，还有最后10份，对吧？
1: 大家就看着买吧，就是也不知道能有多少。
0: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又忽悠了摩亚花园，我们说怎么办啊？早高峰就卖掉了90份，一共只有100份。
1: 天哪！昨天520，我们还去忽悠人家啊？
0: 就是
1: 520。
0: 你说大家都这么爱你们，你们真的一点耗材都没有了？他那个洗发水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他没有那个瓶子了。我说那能不能这样？我们加20个跑单。你知道电商是这样的了，就经常人家突然脑子一热他就买了，但他可能也不需要，或者回去一查库存，家里还有一吨洗发水要用，他可能就退掉了，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加20个跑步单，你看怎么样？昨天呢？
1: 你刚刚说完这个话，我们这前面的灯都塌了，
0: 忽悠的太厉害了，是吧？然后
1: 忽悠的太厉害了，哎。
0: 摩亚花园的负责人呢，是那种很大气的人，就是一点不纠结。
1: 对对对，
0: 他说行吧，我也能理解。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跑单，比方说你买了之后没有及时发货，或者是让他稍微等待了2天。那有些人他是急性子，那就没有了，
1: 对对对，等不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又偷偷给大家加了20单，今天是最后的20单了啊，最后的20单就再也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选任何。

0: 方法跟人家再忽悠上了，绝对就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全网最低，
0: 而且呢我们跟他签了一个就是价格的保护，就也就是说其实人家做生意也是要挣钱的，但是在893的这个价格它是没有什么利润的，所以我们大概这20单卖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价格保护机制，那么他可能他的618或者双十一什么的至少3个月以内在我们这里不可以以这种价格出现。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沉香洗发水，最后20单先到先得，大家就是可以现在直接发洗发水过来，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面有一个小公文包，你点击进去购买148的买一拿4件的这个套组，只有最后20套了，先到先得，拍到什么时候显示售罄那就再也没有了，就是
1: 真没有了，
0: 对，不用在后台再跟我们反映说没货了能不能上，就再也没有了，
1: 确实是没有了，
0: 对，时间非常紧迫啊，朋友们
1: 赶紧的啊，
0: 至少三个月是不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这么便宜的摩亚花园了，你在全网也不可能搜到，大家直接发洗发水过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可以直接购买，好吧。 QQ 同学，我看到你的发言了，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还在车上，就是能不能等到他走了之后我再念你这个发言，
1: 如果这个已经进入学校的校门之后咱们再来说这个话，
0: 对、
1: 啊、
0: 一个对孩子的抱怨，人家家孩子8岁怎么那么可爱呀、啊？之类的，好吧？
1: 不，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们家小八同学就是从小就声音特别的成熟，就软萌黏可的时候非常少，一瞬而过，有的时候到现在为止都分不清他跟爷爷打电话，分不清谁是爷爷。

0: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八到十八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0: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三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两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

0: 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2: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3: 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 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1: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2: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 爸，今天小满了。
4: 小满，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杯太平猴魁。
1: 嗯，好香啊。
2: 这股醇厚兰香，鲜爽甘润，正是太平猴魁的独有风骨。它产自安徽黄山太平猴坑，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自古便是贡茶佳名。
1: 原来它的底蕴这么深厚，名字听着就雅致又大气。
2: 嗯，真正定名创制是在清光绪26年，猴坑茶农王奎成于凤凰间精挑一芽二叶，精工细作成茶罐绝情茶，故名太平猴魁。
1: 那为什么小满要喝太平猴魁呀？
2: 小满时节啊，雨水渐多，湿气加重，气温攀升，人容易闷热乏力，精神倦怠，胸口烦闷，此时最适合喝一杯鲜爽通透清而不寒的好茶，恰好就是太平猴魁。
1: 我懂了，小满喝太平猴魁就是迎风纳润，品初夏鲜味，静心解乏。
2: 太平猴魁是地道的高山绿茶，茶性鲜爽清厚，一杯入喉，兰香馥郁，回甘生津，清热解闷，舒缓倦意，正好配人间小满，浅下悠然时光。小满万物盛，猴魁韵山香。太平猴魁成高山茶韵，温润浅下小满。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满 FM 89.3邀您泡一壶太平猴魁，把夏天捧在手心。

0: 冷知识联盟，
1: 他没来，
2: 加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3: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天老师今天虽然没来啊，
2: 对，
1: 但是呢，他昨天去了很多地方，
2: 他真的是、啊、他今天没来，我都没有机会给他上课，我现在内心觉得非常的难受。冷知识联盟，让他多学点知识。摄氏37度说，天老师昨天去沙之团加班太晚了吗？沙之船离我好近啊，我都没有去一睹芳容。对，昨天应该是搞到11点钟左右吧，
1: 那
2: 去唱歌去了。
1: 对对对、嗯、
2: 这边抓兔子说，哈姐，听说你昨天在节目里说你买了100块钱的黄山的门票，爬了2块钱以后回家了，还剩88块钱，这是真的吗？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像真的，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没办法这个确定是不是真的。
2: 这是真的，我不就口误了吗？怎么了？我知道是98啊。你当时也反应不过来，100减20是88，对不对？
1: 反应过来，怎么能想得到呢？这么难的题目
2: 啊！宋宋同学说，我能不能只单独要洗发水的链接？我们没有啊，
1: 没有。
2: 给大家返场的这次摩亚花园的、是我们的那个沉香洗发水，沉香氨基酸洗发水加上烟酰胺的天竺葵精油沐浴露、这个我们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给大家返场的，因为我当时卖的时候就很好，
1: 对，直接全网卖断货。
2: 把那个摩亚花园在全国所有的仓库都卖断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有提过说那个要不要返、我说哎呀，快乐车速没那么多头发，3个月之前才买了，不是3个月。

0: 你要这样想，不是每个人都是天乐，还有像我这样头发非常茂密的朋友。
1: 但是
0: 这个洗发水很快就用完了，
1: 三月份才买哎，我说五月份就返厂，
0: 嗯，
1: 要用多少洗发水？我说用不了，
0: 我已经全部用完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那后来就是后台很多人都说想要返厂，还有人问我们说这么好的洗发水你们为什么就不卖了，就是带着一种质疑和讨伐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想那就用三天时间给大家返厂吧。但是我们想给大家返三天，摩亚花园那边有问题，他们没有耗材，就是对一些大牌的护肤品来说，
0: 他们是定制的，就是包装啊什么的，这个瓶子什么的，这个是他们的耗材，
1: 他们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对比，用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他们的东西就是能够被保护的更好啊，还有什么关于细菌的隔绝啦、使用的舒适感啦、手感啦等等，他们都是有要求的。所以他这个瓶子的耗材一直没有来，
0: 嗯，
1: 我们跟他申请了100个，昨天我又忽悠他说可能会有20个跑单，你再给我加20个，这样呢我的后台就有120单，但是再多就没有了，
0: 嗯，
1: 因为他那个瓶子是没有的，
0: 对，他没有生产出来，啊，
1: 我估计呢他现在还在打着这个20个人都跑完了，其实我最终还是100个的这个量但我自己知道这20个人是不会跑的，我就是忽悠你又加了20单，嗯，
0: 对，
1: 这个呢就是
0: 你说他们会不会在听节目，啊，哈姐
1: 不会吧，这么早，
0: 我也觉得啊
1: 不会了，
0: 这个 boss 一般起的比较晚，
1: 不 会, 不会，
0: 别听别听别听啊，听了也假装没听到。
1: 所以呢，就是这单没有，最后20个没有了之后，就真的彻底没有了。昨天其实100单我们就基本上卖完了，
0: 嗯，
1: 在这儿跟大家说最后的福利，大家直接发洗发水，或者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面有一个小公文包，你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要
0: 直接购买
1: 带那个沐浴液的，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沐浴露，因为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沐浴露，
0: 嗯，
1: 他说这个沉香洗发水的味道和沐浴露的味道能够帮助他助眠，
0: 嗯，就是用完之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它不是一种那种化学制剂的那种香味，嗯，它会让你觉得很天然，
1: 对
0: 啊，就是很森林系的感觉。
1: 一定要冲啊，嗯，一定要冲！我们是先到先得，如果是在7:30之前，就是8点之前全部拍完了，那8点来的朋友就啥也没有了，好吧？
0: 谁让大家起得早呢，朋友们？
1: 给大家就。这个最后的福利，好吧，先到先得，拍完售罄就没有了，拍到你发现不能拍的时候那就是结束了，全部都结束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俊俊同学说摩亚花园的老板应该有家里有孩子在读中学，说不定真的在听哎。
0: 阿姐
1: 那我就把那
0: 得了了，
1: 我把那20单推给他仨，真的是他就是如果他有20个瓶子他就给大家发，好吧，
0: 嗯，
1: 没有20个瓶子就大家等一下，
0: 他但凡有120个瓶子都会给大家发
1: 等多久呢，啊，等半年啊，这个嗯，抓兔子说我想给您出个数学题，蜗牛在5米深的井底，白天爬上去2米，夜里溜下来1米，它几天能爬出来？我最讨厌这种题目了，
0: 真的是要反反复复，我们直接都算不清还要反复
1: 我今天也要给你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冷知识联盟要跟大家聊的问题，既然雪糕的温度很低，
0: 嗯，
1: 那我们到了夏天吃雪糕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把它吃到我的人体之后，我要用人体的热量去融化它，
0: 温暖它，嗯，
1: 对，那这个雪糕本身 它也有一定的能量，
0: 嗯，
1: 所以理论而言我们大概是不是吃一个非常非常低温度的雪糕，我们就能抵消这个雪糕的能量，
0: 哦，
1: 就能够让我们吃冰淇淋不长胖，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对吧，这雪糕是这个冷的，嗯，我们吃冷的东西进去是不是就没有热量的，朋友们，
1: 对，啊，因为我们要消耗人体的热量去融化它，那所以说我的雪糕的温度低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用我身体的能量跟它抵消了，这样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就不会长胖，
0: 嗯，
1: 这个问题你思考过没有，
0: 等一下给你答案吧，
1: 嗯，这个问题我估计你们也不行，
0: 是的，
1: 我就跟中俊老师直接来吧，好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用能量守恒来算一算，首先我们说结论啊，我们不可能靠把雪糕做得更冷把它的热量完全抵消，即使是把雪糕冷到液氮温度也只能抵消一小部分的热量，下面我们将会给大家展示关键数据公式和计算过程，
0: 我们也是会计算的，
1: 首先我们吃下一份质量为 M 的雪糕的时候
0: M
1: 人体要把它从初始温度加热到体温摄氏度，并把其中的冰部分融化，近似把雪糕当作半固体来处理，所需吸热为其中 C 是雪糕的比热 L 是雪糕的有效融化前热我们是不是显得非常专业，
0: 哈姐我看你能冲到几十
1: 雪糕的化学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路里，食物热量，以100克雪糕大约是 A4 的大约等于200卡为例，换算为焦耳就是每100克，如果取 M 等于 0.1 公斤来采用代入计算，如果雪糕常见的